0: 多一点，就进行了这种骑垄旱波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数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倒数的轮作。
1: 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2: 针对水淹地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林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梁等一地对一侧进行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涝荒。
1: 四会市通过精准摸排、分类施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涝荒地蝶变希望田。下毛镇创新方法为耕地贴上专属身份证，推行土地流转、集中代耕两种模式，确保复耕长效可持续。四会市下毛镇党委委员谢景华，
3: 镇政府以这个土地整治为契机，全面整合了我们全镇有接近3000亩的土地，其中有2200亩左右是可以流转过来交由我们的生产公司去耕作，另外有700多亩是可以用作一种代耕的模式来种植我们的水稻。
1: 肇庆市高度重视涝荒地整治，明确宜良则良、宜精则精原则，推动小田变大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全市上下形成整治合力，让更多涝荒地焕发新生，守好百姓米袋子，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徐小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要提高政治站位，照单全收督查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对账消耗，坚决杜绝一刀切、虚假整改、敷衍整改，以整改实效守护青山绿水。二要坚持标本兼治，聚焦污水治理、固废处理、园区监管等重点领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全面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三要厚植为民情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身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四要落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履职、跟踪问效，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充分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工作中，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4: 平安建设，
1: 西江之畔，肇庆城区的千年安澜离不开一条坚实的生命线——景福围。作为肇庆城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近年来，景福围工程持续推进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升，不断增强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景福围是国家重点堤防、广东省十大堤围景丰联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西起三榕峡，东至羚羊峡，全长 16.7 公里的堤围，不仅守护着肇庆城区，更承担着保护下游鼎湖、四会乃至珠三角地区的重任。目前，堤内已建成一级排涝泵站3座、二级排涝泵站1座，20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0085千瓦，总设计流量142.04立方米每秒，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涝体系。其中，西区泵站、跃龙泵站分别重建投入运行后，显著提升城区排涝能力。为保障各项工程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强泵站日常管养和汛前检修，全面提升工程运行保障水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5: 立足2025年度泵站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推行各泵站冬

0: 地维修养护工作，对水泵、电机、拦污栓、闸门、拍门等设备进行全面维修检查，对泵站自排涵、压力涵等穿低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对泵站进水时开展清淤作业，清理淤积物2000立方米。
1: 凭借突出的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获得了2019到2020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鱼奖，成为集防洪安全、人文风光、生态景观、智慧水利于一体的广东水利工程建设新典范。2024年底完成重建的跃龙泵站，更是让景福围的排涝能力迈上新台阶。重建后的泵站配备6台大功率机组，总装机量6630千瓦，排涝标准从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径流量1天排干，极大增强了跃龙涝区的排水能力。
0: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单位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泵站每日报告运行情况，同时密切跟踪水雨情信息，全天候关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预警动态，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1: 随着防洪排涝体系不断完善，工程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这条守护城区安全的生命线正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水安全屏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紧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残疾人群体，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当天，我市在敏捷广场中庭开展主题活动，设置智能辅具体验区、助残政策宣讲区、康复服务咨询区3大板块，吸引众多残疾人朋友和市民参与。现场全地形爬楼梯机器人灵活攀爬台阶，引得众人驻足体验。8家助残科技企业带来的智能假肢、无障碍设备、康复器材等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企业代表文天树：
2: 本期活动呢，我们带来了很多技能的假肢、矫正器、康复辅具、器具等多款高科技的助残产品，重点突出轻便、智能、适配性强等特点，能有效帮助残疾人改善行走、康复训练和异常治理能力。
1: 残疾人代表罗国忠：
3: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感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与尊重。
1: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负责人李燕：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科技助残、精准助残，不断优化辅具服务供给，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用科技打破障碍，让每位残疾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1: 此外，高邀、四会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系列助残活动，现场向市民普及相关惠民政策，帮助市民全面了解惠残帮扶举措，同时通过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到场的残疾人群众发放慰问物资，提供免费体检、辅具适配等服务。相关部门同步开展康复咨询、反诈宣传、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残疾人群体关心的问题。市民卢女士：
5: 这活动我觉得应该要多多举行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带着小孩子过来了解一下残疾的政策啊什么的，有专业的那种医师可以跟我们普及一下那个知识。
1: 市民李先生：
6: 多谢大家对我们残疾人的理解和帮助，咁过几年呢，政策呢就越来越好，生活呢就越来越方便，生活上呢就好多得到好多个保障，咁呢我哋觉得心入边呢就特别咁踏实同埋幸福。
1: 高邀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宝生：
7: 下一步我们会聚焦康复、就业和无障碍改造，一件一件抓落实，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肇庆星湖景区迎来双市花盛放期， 荷花与鸡蛋花次第。

0: 绽放相应城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景。漫步七星岩、里湖湖畔，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粉嫩荷花亭亭玉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滴，有的迎风出绽，暗香浮动。暖阳洒落湖面，光影与花影交相辉映，勾勒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唯美画卷。与此同时，星湖沿岸、玉屏岩周边的鸡蛋花也进入盛花期，洁白花瓣衬着嫩黄花心，缀满枝头，清香四溢，与碧绿荷叶、粉嫩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肇庆的夏日风情，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漫步赏景、拍照打卡。市民苏小姐，
1: 一喺朋友圈度咧，见到荷花就开得好靓，咁啊加上呢期天气又好啦，咁阳光几好，凤凰花、鸡蛋花全部都开咗，咁啊星湖本身就系五 A 景区嘛，你身处咁好嘅环境系嘛，你唔出嚟行咪浪费？
0: 市民陈小姐，
2: 即系我哋屋企咧响附近咯，而家咧就好多花都盛开咯，嗬，凤凰树啦、荷花啦、鸡蛋花啊都嗬。又比较清新，近期好多人都来观赏啊，同埋拍照啊，我觉得都几好嘅，咁啊热闹咗好多。
0: 据了解，目前荷花正处于初绽阶段，后续将逐步进入盛花期，鸡蛋花花期可持续至六月，趁着花开正浓，不妨走进星湖，赴一场繁花之约，感受这份初夏独有的浪漫与惬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6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肇庆浪江抽蓄电站力争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5月17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粤鉴珍公益型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日前，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三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 1.2 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 3.3 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16所，其中小学阶段学校69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未来一周，17日至23日，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 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社会史持续开展会心学长关爱未成年人心理服务项目，为青少年送上尊严温暖的心理关怀。在社会史大沙中学的心理游园会现场，十组心理科普游戏摊位依次排开，内容覆盖亲子关系、同伴交往、学习动力、职业探索等多个维度，让同学们在轻松互动中读懂内心，积蓄成长力量。其中放书人探索工以绘画方式引导亲子对话，拉近彼此距离，拒绝魔范工同动机分拣员等摊位将聚焦沟通技巧与学习内驱力，帮助学生破解日常困惑。围绕考试焦虑、自我认知等主题设计的体验环节，亦都让同学们在游戏中释放情绪，明确方向，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在闯关挑战中强化了心理健康意识，掌握了实用的心理调息方法。除沉浸式体验外，活动仲设置了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与小程序宣传摊位，详细介绍服务内容与求助渠道，鼓励青少年在学习、就业、身心健康、困难救助、法律救援等方面遇到困扰时，勇敢拨打12355，让这条热线成为想得起、找得到的心灵驿站。从趣味游园到深度社团课堂，从情绪疏导到关系建构，这场精准对接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活动，让心理关怀变得可感知、可触摸、可运用。活动主办方表示，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紧扣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推出更多针对性强、形式生活的服务项目，全力营造安全、温暖、充满关爱的成长环境，持续策略会心学长这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守护品牌。近段时间，社会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连收到群众自发送来的锦旗，一面面锦旗背后是该中心持续深耕中医特性、用心守护群众健康的生动实践。近年来，社会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靠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将中医康复、疼痛理疗、慢病管理兼预防保健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不断优化科室设置、升级诊疗设备、坚强人才队伍。2026年2月，中心成功入选广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特色专科第一批培育建设名单。如今全面提档升级的中医馆内，中药房、针灸室、康复理疗室等功能分区一应俱全，针灸、推拿、艾灸、拔罐、中药分蒸等中医适宜技术广泛开展，精准应对肩颈腰腿痛、中风后遗症及慢性病调理等常见病症。专科团队坚持中西医结合、个性化施治，以简便现年的特色服务，切实破解群众睇病难题， 社会市东城。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扎实中医特色建设，中心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改革，做强临床特色专科，拓展中医日间病房等创新服务内涵，持续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方便可及、优质高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以改革实效，更好地守护群众健康。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许麟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949交通快报。
1: 8:24啊，同大家一齐刷新下现时呢个中数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就系我哋城区方面咧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啊。咁啊，星湖大道咧就同埋南塘中路交界咧东西走向呢红绿灯位置咧，都因为中间嘅位置有施工嘅原因，所以咧就行得会比较慢少少。咁大家呢一边咧真系要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咁啊，讲紧咧星湖大道同埋南塘中路，亦即系幸福湖畔对开呢个位啊。咁啊，星湖大道东西走向咧，现时咧都系咧比较地繁忙嘅。咁啊，再睇埋咧就其他嘅位置啦。咁啊，星湖大道嘅西往东方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呢个位啦，咁啊亦都系相对比较车多啦。咁啊，星湖大道咧就东往西方向，西往东方向到花坛顺星花坛位置啊，目前嚟讲咧都系比较地热闹啊。咁啊，再睇埋咧就系顺安路，见到现时顺安路华英城北苑图书馆前嘅呢个位置东西走向咧，目前嚟讲都系比较车多嘅。咁仲有咧就系顺安路同埋咧就江美路交界嘅呢个位置西往东啦，咁啊呢个唐江路转出嚟咧就系顺安路嘅呢个位置北往南方向咧，相对嚟讲亦都比较车多。咁啊，仲有咧就系端州三路同埋古塔北路古塔路交界吓，咁啊双方向目前嚟讲咧都系比较热闹嘅，摄影市人民检察院对开位置啦吓，咁啊呢一边咧相对嚟讲都系比较地繁忙嘅呢红绿灯位置。另外仲有就喺燕村对开嘅呢个位端州路啊，燕村对开嘅呢个位置咧就讲紧系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比较热闹。工贸学校前嘅呢红绿灯位置等灯车辆亦都相对比较多。321国道肇庆学院门前嘅位置西往东方向，目前嚟讲咧都系咧就相对会比较繁忙啲。城西方面咧，321国道商务技工学校对开呢个就同基西路交界啦。咁啊，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有少少缓慢嘅。咁啊，再睇埋咧，就系端州五路同埋星河路交界西往东方向啦，亦都系相对比较车多啲嘅。好啦，跟住嚟再睇埋咧，就系大桥方面啦。咁啊，见到以前西江大桥往居南岸、南岸往端州，咁啊都系咧比较地繁忙啊。现时咧就嗰边咁啊，出边咧就落住雨啦，所以咧天气方面咧就唔系咁靓仔啊。所以咧上落桥位需要大家注意收有慢行。目前嚟讲，西江大桥咁啊，我哋端州呢一边双方向咧都系咧就比较地繁忙啊。提醒大家啦，咁啊现时嗰边吓，咁啊桥面上面嘅车流量亦都相对会比较大啲，咁啊嗰边雨势都颇大下噶，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吓，注意安全，开慢少少啦。咁再睇埋咧就高腰区方面，见到现时高腰区府前大街同埋文峰路交界双方向，目前嚟讲等灯嘅车辆都会比较多。实验中学门前嘅位置，同样亦都系南呢个嘅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仲有就系清平路，亦即系实中对面嘅嗰条路吓。咁目前嚟讲咧就系北往南方向咧，亦都系排咗条车龙喺度嘅。啱先讲到嘅嗰啲位置，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吓。好啦，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9。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度举行，四月到六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十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嘅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在四月二十四号喺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嘅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同本土创作，先后喺屏山大剧院上演三部港澳力作，分别系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是龙袍野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冠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曹瑜奖作品《捉迷藏》，体现咗大湾区文化多样性同埋创造力。在广州，广东粤剧院将上演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融合罪案悬疑和家国情怀。在澳门，除了即将上演的上海淮剧团跨界作品《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话剧《明堂夜说》，咁仲将迎来台湾森林剧落音乐剧《娜拉 Nora》的大湾区首首。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在大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跟着下来，我们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您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4: 这一次呢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

0: 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5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4月呢，在香港首次，就是说我们首选的3部剧目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因为上一次第5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3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4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10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词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10个剧目，其中有7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外呢，一个亮点，我认为是首次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剧目参演戏剧文化节，在这往届都是没有的。
1: 那截至目前，本届戏剧节的观演人数如何？主要吸引了哪些观众群体？观众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
0: 香港的3个剧目，包括苏东坡、浙江台州乱弹和广州粤剧院的折子戏展演，都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然后香港是3个剧目的7场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香港观众呢是非常喜欢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因为可以说是香港观众催生了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成立嘛，所以小百花的剧目在香港是有广泛还热情的这个戏剧观众群体的。我们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2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2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3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2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角话剧研究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的观众为主，当然也不乏从大湾区之外的观众专门为了这个戏就订机票、订高铁来看这个戏的。而且从观众反响来看，因为我们比较关注新媒体的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从一些数据观察到，观众对本届戏剧节的这些剧目的期待是非常高的，而且观演之后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1: 好的，唐处长，那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多种戏剧样式，在剧目的遴选上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如何兼顾经典呈现和创新探索的呢？
0: 剧目遴选方面，其实我们是会考虑每个城市的不同的城市风格和它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粤剧，选了浙江台州乱弹，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晨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粤剧院的有2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佳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

0: 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戏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它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三分钟全部售罄，我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三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两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这个越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是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内地的顶级主创团队的力量，包括他请到了著名的剧作家何基平老师，然后作为编剧，然后香港资深的戏剧导演司徒慧卓先生作为导演，然后他的舞美灯光也是香港的一个团队，然后共同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粤剧精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戏剧节一直以来希望能达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戏剧节非常有大湾区特色，有港澳元素。那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去举办，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四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四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六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0: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

0: 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六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谦。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正在举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5月30号的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的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在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是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话剧《捉迷藏》嘅编剧及导演李宇良先生嚟听下佢嘅介绍。李生你好，话剧《捉迷藏》好快就会喺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同观众见面啦。咁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呢部剧嘅特色同埋亮点先啦。
4: 《捉迷藏》系一个以言语剧嘅手法呈现嘅剧本嚟噶，里边有好多悬念啦。我哋曾经到过北京、深圳同埋广州演出。咁觀眾反應都一樣，好喜歡呢個戲，亦都有觀眾講話呢個係懸疑劇嘅天花板。咁我覺得有少少過譽咗，咁我就諗交翻俾深圳嘅觀眾自己嚟評定啦。2023年喺深圳首演之後咧，2024年咧，我哋分別去咗北京同埋廣州演出嘅。咁喺北京咧就係參加北京人藝嘅國際戲劇邀請展。北京的版本就增加了一个有趣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一个非人角色，是一只碗熊，它不是个人，是一头碗熊。碗熊在《捉迷藏》这个戏里面有很强的象征性，增加了这个角色之后，《捉迷藏》的象征符就变得更加具体。这一次到深圳屏山大剧院演出的就是北京的版本，北京版本在舞美上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在视觉和感官上更加震撼的，希望能够为深圳的观众带来更加美好的印象。
3: 你在编排和执导《捉迷藏》的时候，是怎样去传递深刻思想的同时，避免作品显得很难明，从而增强这部作品的观赏性的呢？
4: 《捉迷藏》里面的确有很多隐喻，有让观众反思的话题，戏里面也有很多线索和伏笔，给观众自己去拼图，去找出整个故事的脉络，去判断戏里面的谁是谁非。这个故事是用了喜剧和悬疑剧的风格，用比较轻松的手法去表达的，给观众不需要去有什么心理建设、心理准备去看这个戏，只需要带着轻松的心情和开放的态度，好享受这个戏，享受看这个戏的乐趣就可以了。
3: 非常之期待这部戏的上演。在你看来，澳门话剧在大湾区是拥有怎样的独特表达视觉的呢？
4: 澳门有中西文化的背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来的。澳门话剧可以为大湾区的观众就带来独特的视觉。今次参加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也可以让大湾区的观众认识澳门的剧场和文化。澳门戏剧发展也可以立足澳门，放眼大湾区。
3: 咁未来你或者你嘅剧团系唔系有同内地话剧团体或者系有关嘅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嘅计划呢？
4: 未来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机会同内地嘅话剧团体合作啦、交流啦，而啲合作交流咧，亦都喺计划里边嘅。
3: 好嘅，多谢李宇良导演嘅分享。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对话到话剧《捉迷藏》嘅主演梁建庭女士，请佢从演员嘅角度嚟分享呢一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捉》。

0: 艺创，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呢？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呢？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呢？
1: 我喺《捉迷藏》里边咧，系饰演一个36岁嘅女生，佢叫做 Crystal 嘅。咁佢嘅成长背景系咁嘅，佢喺澳门长大啦，到11岁嘅时候就被佢爸爸妈妈送咗去加拿大嗰度读书。咁就由11岁开始就寄养喺表舅父嘅屋企啦，佢妈妈朋友嘅屋企啦，同埋喺学校啦。咁所以成个关系同屋企系比较疏离疏远嘅。到大个啲就喺加拿大嗰度落地生根啦，生咗个女啦。咁呢个角色系对于我嚟讲，我会点形容佢呢？就系、是、外表好似好坚强，好有自己嘅主见，但系内心系一个相对温柔脆弱。同埋一个好敏感嘅一个女性嘅角色。
0: 咁呢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嚟自内地、香港嘅好多优秀戏剧从业者同台交流，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
1: 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内地、香港嘅优秀剧目业者交流，我嘅感受系开心、兴奋、期待。期待系我想睇戏噶。如果我有時間，我一定會去睇他們的演出，因為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演員、不同的劇目都一定有它吸引的地方，也都有我們學習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是或作為辦到有一個節，一定有很多不同的 藝術創作在裡面的，那這個也都是一個很好的文化交流節。那另外我覺得除了跟我們業者同台交流之外，我覺得跟觀眾都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的交流的。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的演員，亦都慣常都是留在澳門的演出做澳門的作品，但是當我們能夠將一個作品帶到去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觀眾的時候，感受都會不一樣。我們在澳門，我們有澳門的觀眾，我們也都熟悉澳門的觀眾究竟是怎樣的，怎樣看戲，他們觀戲的習慣，又或者他們怎樣跟他們交流。捉迷藏在早兩年開始就在不同的地方有做過巡演，也都接觸過內地不同地區的觀眾，你會感受到不同地區的觀眾也都不一樣的，我會形容他們的溫度都不一樣。因為有時他們比較喜歡完咗套戲之後咧，佢哋唔會即刻離開劇場住，佢哋會等你，希望同你做一個交流，唔係淨係同你個人，我要即認識你個人點點點，佢係想同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裏邊嘅交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好好嘅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會見到佢哋喺事後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評論啦，有唔同嘅感受去寫出嚟，你就會見到唔同地區嘅觀眾原來都好唔一樣。
0: 是啊，咁对于一啲好鍾意话剧嘅观众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讲呢？
1: 你哋嚟睇我哋澳门晓国话剧言俊社捉迷藏，你就就可以尝试感受下究竟澳门嘅作品系点样㗎啦。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嘅，就係我哋喺2024年嘅时候去咗北京人艺剧院嘅曹禺剧场啦，去嗰度演出。咁亦都係一個節嚟嘅。當我哋走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班觀眾喺度等緊演員。咁我哋成班都估緊佢一定係等隔離場嘅外國團，因為隔離場嘅海外團隊亦都帶嚟咗一個好好嘅演出咯。咁我哋就喺佢哋面前行過。當佢哋行過嘅時候，佢哋就大嗌啦：澳門嘅，澳門嘅，我哋等緊你啊！捉迷藏，我哋等緊你啊！咁樣，我哋先覺得原來等緊我哋。跟住行埋去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第一句就話：我終於等到啦！我終於可以喺北京呢度睇到澳門嘅演出啦！原來係咁噶，我好喜歡。即係呢句説話，我自己感動，因為我從來冇諗過我哋呢個交流係可以咁直接。呢個係我一個好窩心嘅感受嚟嘅。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各位聽眾，歡迎繼續收聽本期嘅講清楚節目，我係林千。 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咁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将会喺6月5号到6号连续两日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

0: 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到呢部剧嘅主演文如清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文先生你好，你在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慈》，咁请问宋慈的这个角色有住哪些独特的魅力呢？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1: 在宋慈身上最独特的魅力是他的法医学鼻祖，他铁面无私，以证据断案又心怀苍生敬畏生命的清官，他一身正气风骨凛然，他的人物层次是非常饱满的。咁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我是看了这个南宋的历史，去了解这个人物性格和断案的逻辑。咁在唱腔和身段，我都刻意地修炼和沉稳，尽量去贴合提刑官内敛睿智的气质。这个戏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要用戏曲的程式和悬疑探案的节奏，它是很难平衡的。咁我哋喺不断咁打磨呢个唱同埋做之外呢，仲有喺情绪嘅节奏啊，同埋呢一个虚实嘅结合表演，我哋係经过反复咁排练同埋磨合，咁慢慢呢先揾到咗呢一个戏曲韵律同埋剧情张力嘅平衡点。咁样呢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体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0: 咁相较于传统粤剧啦，提刑官宋慈喺艺术呈现上进行咗边啲嘅创新？点样喺体现历史厚重感嘅同时，再兼顾翻当代观众嘅审美需求呢？
1: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刑官宋慈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走悬疑探案啦，同埋家国法治嘅路线。在舞台运用上呢，亦都用了现代的光影、写意的舞美，音乐上亦都保留了粤剧传统梆昂的唱腔，同时亦优化了编曲的氛围感。在表演上呢，亦融合了影视的细地演绎，更加接地气，更有代入感。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历史底蕴和岭南文化的内核，尊重史实，坚守正气风骨，守住了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呢，我哋亦加快呢个叙事节奏，简化咗呢个晦涩嘅表达，升级咗视觉嘅审美，更加贴合当下嘅观众审美习惯，用现代人能共情嘅情感同埋价值观，让老嘅传统适配咗新嘅审美，古今共鸣。
0: 是，咁作为广东粤剧院嘅青年代表演员，受邀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对呢次演出，你又有住边啲期待呢？
1: 能够代表广东粤剧院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我系倍感荣幸嘅，亦都十分珍惜呢一份荣誉。大湾区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粤剧咧响呢度有住深厚嘅群众基础，呢、这个舞台亦都是全国戏剧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我十分期待不同剧种的艺术家同台交流，互相学习，亦都希望提刑官宋慈能够打动更多的观众，展现新编粤剧的时代风采，俾大家睇到粤剧不断咁创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0: 好的，文生，咁你深耕粤剧表演多年，喺你睇嚟，粤剧喺大湾区嘅年轻观众当中接受度系点样嘅呢？点样令到更多嘅后生仔中意粤剧呢？
1: 近呢几年呢，粤剧响大湾区嘅年轻人中呢，接受度系越嚟越高，认可度同埋喜爱度呢都明显上升。年轻人唔再觉得粤剧系老旧啦、过时啦，反而主动咁去了解同埋走进剧场去欣赏。想要更多年轻人爱上粤剧，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宝。其次要不断咁创新故事，做啲好睇嘅故事，新嘅题材，贴合时代价值观嘅，多用年轻化嘅舞台包装、新媒体去传播、去推广，进校园啦、进商圈啦，拉近同埋青年人嘅距离，守正唔陈旧。创新唔丢去根源，粤剧自然会吸收更多嘅年轻人。
0: 嗯，文生，咁你觉得喺大湾区举办戏剧文化节，可以为粤剧嘅传承同埋创新带嚟边啲启发呢？
1: 呢次文化节汇聚咗戏曲、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嘅元素， 俾我收获咗好多新嘅启发。唔同嘅艺术咧，佢各有所长。话剧嘅叙事细腻啦，音乐剧嘅节奏流畅，现代舞台形式新颖，粤剧可以博采众长，借鉴优秀嘅叙事方式、舞台呈现同埋传播思路，去拓宽创作嘅题材，同时坚守粤剧本土嘅特色同埋岭南韵味，唔盲目咁跟风，唔丢去传统。在交流互鑑中咧，守正創新，兼容並蓄，俾粵劇可以傳承，可以更加有活力，發展新的方向。
0: 好的，多謝文生。咁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編輯主持林千，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预防颈椎病的前四项内容，包括了就是保持良好心情，注意保暖，坐好每一分钟，练好每一分钟。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成语的内容，第五点就是要选啱枕头了，对于预防和治疗颈椎病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一般仰卧的朋友枕高大概是一拳，侧卧的朋友枕高就需要一拳半，大概是十厘米左右。枕芯就是以木棉和荞麦皮作为之好，填装的量就要适当，以保持一定的硬度和弹性。如果弹性过大，枕头就容易造成肌肉的疲劳和损伤的了。如果你是习惯仰卧的话，最好还可以在颈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以保持颈椎的生理弯曲。第六点就是平时注重预防了，要预防颈部外伤和分离颈，以免颈椎韧带损伤，令到颈椎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第七方面就要防止饮酒太多了，酒精会影响钙质在骨上面的沉积，令到人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和骨质软化症，加速了颈椎的退行性变化。第八方面就要适时地补肾壮骨，中医认为胡桃、生地和黑芝麻等等都是有补肾水的功效，可以在医生的指导底下合理和少量地服用，起到强壮筋骨、推迟肾和关节蜕变的作用。目前医学界还未有有效治疗颈椎病的方法，总的来讲，颈椎病都是重在预防。虽然颈椎病多发生于中老年，但病变过程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会发生，特别是目前的上班族当中，颈椎病的发病年龄已经大大提前了的了。针对颈椎病的致病因素，劳损、分离颈、睡姿不良、枕头不当、风寒和头颈外伤等等，如果我们可以尽早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降低颈椎病的发病率和推迟它的发病时间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全部的内容，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4: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8年，陈百强写咗一首歌俾林志美，名为《12小时》，收录喺《洒脱大碟》里面。但是这一首歌当时并没有作大力的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了自己的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明明

0: 最爱经典，细味歌中情。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5: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6: 每个新鲜
5: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 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尊崇军人，关爱军属，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肇庆美如画，相拥如天下。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乘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鼎湖公卫医师拥有处方权，群众就医更满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鼎湖区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活动，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在实操应急疏散演练环节，随着模拟地震警报响起，各班级教师立即指挥学生就近避险，学生们迅速双手抱头，蜷缩身体，躲避在课桌下方等安全区域，待警报切换为疏散信号后，全体师生严格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有序地撤离至操场，全程秩序井然，行动迅速，无拥挤，无踩踏，无遗漏。撤离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人数，对演练流程进行复盘总结，进一步强化师生的规范操作意识。鼎湖区凤凰学校九年级学生甘琪：
2: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到了很多防震减灾的知识，比如刚开始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地避险，并且在撤离的其中，我们要注意应对踩踏事件的发生。
1: 随后各班同步召开主题班会，班会围绕地震基础知识、地震灾害破坏力、地震现场自救互救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全面地宣讲防震减灾应急避险科普知识，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拆解安全知识点，帮助大家厘清认知误区，掌握核心避险技能。鼎湖区凤凰学校校长杨洪聪：
3: 我们主要还是增强和提高全体师生的防灾减灾避险意识，做到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人人都安全。
1: 广东省作为全国首批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省份，将肇庆市列为全省四个试点地市之一，鼎湖区作为全市的试点地区之一，紧扣试点工作要求，不断完善实践路径。近日，记者走进鼎湖区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公共卫生医师获得处方权后给辖区居民带来的真实变化与切身感受。在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师赵宝凤正为前来随访的高血压患者李阿姨进行健康评估。在详细询问了李阿姨近期的血压监测情况和身体感受后，赵医生熟练地查阅了她的电子健康档案，结合随访数据，在诊室内为李阿姨开具了降压药处方。李阿姨告诉记者，以往在社区进行健康随访后，还需要再排一次队找临床科室的医生开药，流程相对繁琐，如今省去了再次排队的麻烦，就医取药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医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熟悉，让人安心又放心。居民李阿姨：
4: 要指明一个医生咯，是吧？我来处方边哪来都去得咯，又唔使排队。我累亲个个都好态度，男朋友女好都好态度噶，都详细噶，都讲有讲你知点解，解你知噶。
1: 目前，坑口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安、莲花、凤凰镇卫生院共五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五位公卫医师，经过省级规范化培训考核，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被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其处方权主要涵盖高血压、糖尿病、妇女孕期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中的营养素补充剂等病种。公卫医师从患者身边健康的管理员向健康管家转型，接下来鼎湖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公共卫生医师队伍的能力建设和激励，推动医与防实现真融合、深融合，让试点探索成果惠及更多百姓，持续提升全区居民的健康获得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用心记录，
6: 同感受，
5: 多 彩奇妙的
6: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5: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6: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餐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 大家好，我是一度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度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3: Mega! Mega! Mega!
4: 请你节约用电。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当中包含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而里面有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以及械字号产品和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等，不得纳入白名单。另外，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5月18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今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5月18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5月25日到30日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近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2026年群众性练兵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精兵强将同台竞技，展现了武警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将于6月26日至7月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齐聚洛杉矶，共同争夺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参赛。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1988年，陈百强写了一首歌给林志美，名为《12小时》，收录在洒脱大碟里面，但是这一首歌当时并没有作大力的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了自己的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九四九，我们盛夏正盛夏正当时。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九交通快报。
1: 5月19日星期二上昼嘅11:46，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顺安大道呢边都系一路畅通嘅。再嚟睇睇星湖大道呢边行车都系轻松，望翻西江大桥啦，西江大桥呢个上落桥位置现时睇翻嚟都系可以顺畅通过。天宇路滑，各位揸车出行要注意，确保适当嘅车速车距，确保翻行车嘅安全。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的收听。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青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贸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便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等均是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对大家及广大肇商肇企扎根本土、深耕产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昨天，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昨天，市长徐小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昨天，我市召开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启动部署会，统筹推进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年度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会议。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近日，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5月16日至17日，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高腰区金渡镇开赛。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500名定向爱好者穿行于水边、黄坑、腰港、大坑等村落，感受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乡村蝶变。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今年1到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商务

0: 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一艘从墨西哥出发、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船于18日清晨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日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娜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自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德庆县高梁镇旺埠村以典型村建设为契机，盘活闲置资源，精心打造了旺埠绿美公园，为当地村民打造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让走出家门就到公园的愿景照进现实。5月14日，记者走进高梁镇旺埠村，一间间村舍映入眼帘，错落有致，而旺埠绿美公园则嵌于村民屋舍之间。公园内石板路干净整洁，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不少村民正闲坐在遮阳棚下聊天、下棋，笑声不断。这里成为了村民在闲暇时间时可游憩、可娱乐的好去处，村民莫疑。
3: 现在黄埔变，变化得好大，整个公园啦、小公园啦咁，你老人啦得啊运动啊，女喺呢度坐埋一齐啊，倾下偈啊，咁捉下长期啊，咁希望大日啊有呢整翻呢健身器材啊，你老人啊得啊来健下身啦咁。
2: 如今深受村民喜爱的公园，曾是村内闲置的一片杂草地。2024年年底，高梁镇聚焦乡村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因地制宜，将旺埠村这块空地打造成了绿美生态公园，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更让闲置地物尽其用，真正惠及村民，成为了旺埠村亮丽的风景线。村民潘女士。
4: 原先咧嗰度咧就系一啲烂地嘅，插草丛生啦，而家就变成一个绿美嘅公园，好靓，各方面嘅环境都得到提升，同埋而家有啲遮阳棚啦嘅，又有食灯啦，又有长距啦，又仲有好多啲花花草草，好舒服，觉得好靓。有时候我啲带小朋友啊，同埋老人家一家大细嘅出去嗰度，

0: 散下步啊嘅，我饭后里行行啊嘅，觉得好舒服，好好。
1: 高良正表示，接下来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从群众最关切的身边事做起，用小切口推动大变化，以务实举措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让百千万工程的惠民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以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力提效行动为抓手，锚定城市功能品质提升目标，持续优化城市规划建设，推动公共服务提质扩面、提档升级，不断激活城市发展动能，助力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德庆县精准谋划，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总投资 62.16 亿元的108个城市更新项目，香山森林公园、朝阳路改造等一批项目建成投用，市民休闲生活空间持续拓展。国道321线德庆县城段改线项目加快推进，已完成投入 7.7 亿元，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县城面积将从 15.36 平方公里扩容到18平方公里，城市发展框架进一步拉开。西湾片区规划入选粤美县城展览优秀作品集，德庆县成功入选广东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城市建设彰显德庆特色。在公共服务提质扩面方面，德庆县持续发力，多点突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香山中学新宿舍楼建成投用，新增床位3000个。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落地，成为全市西北板块首家高等专科院校，在校师生超 1.3 万名，年均增长 143%， 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县中医院中医经典科成为全省唯一县级试点，镇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16家长者饭堂汇集老年人超15万人次，养老服务精准暖心。创建邻县新城市，试点经验或全省推广，民生保障持续加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0: 时间分为12:14，新星呢度上电台唱《九十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生活大路东西上一转灯过道，新星翻嚟转位，陆续车辆几多下嘅，都大雨啊嘛，系嘛，咁小心揸车，最好开雾灯嗰度稳妥啲啊。公路六段西路交界全路通位转灯，相应对出端州四义就慢行当中，开慢啲啦，好大雨啊嘛，天雨路滑啦。咁啊，相应夹住嘅文明不浪之单行驶转灯，进入广发第一阵斑马线嗰度咧，过马路街坊几多下嘅担遮啊、褛雨衣啊、开电动车、摩托都好多过马路，开慢啲啊。星湖这个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热闹紧，太中心南门四月向就一转灯，端州六就相对会慢行当中嘅，都系因为大雨保持车速车距。转咗一带天宁路南北嘅话一转灯啦，跟住东西向中心上对出个斑马线嗰个位置咧逼迫紧嘅，小心留意慢行啊。顺安大道、星湖大道都因为大雨嘅问题咧，所以咧都建议各位开雾灯慢行少少还可以啦。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山岭仔。西港大桥冇问题，西港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天雨路滑，落紧大雨啊！各位揸车开慢啲啊，唔该。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9: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0: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1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13: 灿烂调频。
1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3: 疯狂上分。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式。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2: 九四九，
1: 我们
2: 盛夏正当时。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

0: 国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1: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32集。
2: 各位，上次嗰个苏麻拉姑将五次友由白云观带翻去索牙同屋企，然之后咧，佢先翻入皇宫。就去到养心殿，康熙就啱啱瞌完眼瞓起身，见到佢入嚟，咁啊捽下捽下眼问啦：你今日点搞噶？连五先生都带埋去白云观嘅？苏麻拉姑就面红红话啦：
3: 呢啲就系我哋做奴才嘅难处啦。佢喺索府顶得上半个主子，佢要去，我边度劝阻得住啫？
2: 康熙就笑笑，唉，好在你都应付到今日嘅场面。哇，唔系嗰场好戏啊，几乎俾佢搞祸咗啊！
3: 万岁爷福气比天仲大，五先生系个书呆子，边度睇得出啦、
2: 啊？一路讲，佢就亲自出去帮康熙攞咗洗面水入嚟。入到嚟，见康熙写咗条条幅，
3: 请主子洗面，你啱啱瞓醒。眼屎蒙蒙咁，边度写得靓字嘅啫？
2: 康熙笑笑就放低笔，一边洗面就一边问啦：今日白云观嗰度，你睇班布尔善呢个人点啊？
3: 佢好似有啲神不守舍咁样啦。
2: 康熙合埋眼，俾苏麻拉姑帮佢擦面，就唔系问呢啲啊，系问佢个人点啊？苏麻拉姑好熟练咁帮佢抹好面。就吩咐啲宫女将洗面嘅器皿咧拎走咗，先至笑笑话：
3: 奴才点睇得准啫？主子爷双眼咁先叫做圣明啊嘛！
2: 嗱呢一排，苏麻拉姑发觉康熙咧正经咗好多，睇嚟大个咗啦，唔可以当佢细路仔咁看待。如果仲好似学似以前咁说三道四，叫佢摆出主子嘅款嚟，冇乜意思。所以越系大事呢，就越系静静咁启发佢自己揸主意至得。听见康熙又话啦：朕睇班布尔善呢个人绝非系鳌拜一党。见到苏麻拉姑现出惊奇嘅神色，康熙颇为得意咁又话啦：知佢亦绝非忠厚之人，佢个面目不清，朕亦唔落定论住，以后再睇呢。
3: 主子讲得啱，佢如果系忠臣，今日就应该明明白白咁剖心自腹同主子讲清楚。主子爷几次提点佢，佢一味喺度装糊涂。
2: 你哋睇下，康熙指下自己先头写嘅条幅，呢啲系朕先头写嘅几个字，好唔好啊？苏麻拉姑就红个身过去，见系用帝书写嘅六个大字：正反。和睦曹运。嗱，各位，呢几个字呢就要稍微作一啲解释啦。咁先讲下正凡呢两个字喎。正就係立字旁一个清嗰个正字。呢、這个字就即係平定嘅意思。凡呢就喺封建时代称为蜀国，蜀地就称之为凡嘅。咁喺清朝初期就有三个凡王。他们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就管辖云南四川一带。平南王就叫做尚可喜，就管辖广东。还有一个呢就是正南王，叫做耿精忠，就管辖福建的。当时这三个藩王呢，虽然他们奉的是清政府的命令行事，但他们有一定的自主权，又手握重兵，兼且还占据一方，那基本上呢已经形成了三股割据的势力了。康熙书写正凡呢两个字，就显然现见有平定三凡嘅决心啦。咁到解释嗰个何务啦。呢两个字就比较容易理解，就係有关河道修治嘅事务啦。讲到漕运啦，咁中国历代政府将所征嚟嘅粮食解往京师或者其他指定嘅地点嘅运输呢，就叫做漕运。 曹运主要是靠水路的，间中或者小部分都会云陆路的。

0: 好啦，咁啊，家下讲翻苏麻拉姑，睇完康熙写嗰六个字嘅条幅，正凡何慕曹运，佢个心就谂咯噃。山东安徽两地嘅巡抚几次奏报，话因为黄河缺口，泥沙淤塞运河，周接难行。只是北京城每年就要靠漕运400万石粮食，这两件事亦真是令人忧心。至于正凡这两个字似乎太刺眼了，从各种迹象看，三凡的野心是时有外露，但是将个正字明明白白地写在庭柱道，那些大臣来宫中朝拜觐见的好多，传出去有乜益处呢？諗到咁，苏麻拉姑就笑笑讲啦，哇，万岁爷手字越练越有神啦喎。康熙就讲啦，唔係要你讲呢啲呀，我係话字里头嘅意思好唔好先。
1: 吓，
0: 姓类心愿每一条款都係好重要。呢几件事办好咗，老百姓都要握手清河，传颂尧天舜地咧。康熙就好得意咁讲啦，唉，呢啲系朕近几年嚟睇咗好多奏折，偶有所得，怕俾眼前嘅琐事搞到忘记咗，故此就将佢写出嚟贴喺庭柱度啦。苏麻拉姑见到机会嚟啦，贴喺呢度啫，自怕听日起居宝度就会将佢记低咗。咁啊，一句话就提醒咗康熙，拎起筆就另外写咗一张。仲係咁样好啲。苏麻拉姑就睇下啦。哦，已经将原来正凡呢改为三凡啦。呢阵时康熙若有所思咁望一眼苏麻拉姑。阮娘啊，以后有咩进谏之言，你即管学至从前咁样直言相告，朕唔怪罪你㗎。斗转星移，到咗呢个多雨嘅深秋，啱啱入黑就成天都乌晒。魏东亭下席之后就返去寓所，已经係漆黑一团。冇几耐秋雨就渗下渗下咁飘落嚟咯噃。下昼从索亚同屋企护送康熙入咗神武门，明珠就约埋史龙彪同埋木主喜对几个兄弟呢去嘉庆楼度饮酒。起码要过咗半夜佢先要返得嚟。魏东亭家阵冇人同佢倾偈，就觉得好无聊。入去书房就顺手掹咗本书出嚟睇啦。睇到约莫亥时，即係晚头9点钟到，见史龙彪地仲未返嚟噃，佢就伸咗个懒腰合埋本书就想去瞓觉啦。啱啱呢阵时老门房就行嚟讲，大爷啊，外头有个后生公子来访。咁夜啦，边个仲会嚟呢？魏东亭諗諗下咁问喎，係咪啲熟朋友嚟㗎？唔係噃，都未曾见过佢面嘅。魏东亭再諗諗啦，啊，话唔係明珠表哥啲文友，嘿，入嚟诸多不便嘅，不如你去讲明珠唔喺度，有事第日再嚟讲啦。啱啱讲完，出面有人讲啦，我找明珠做乜嘢啫？跟住就有个翩翩少年破门而入，笑口吟吟咁讲啦，
2: 不速之下深夜造访，必有要事，点解唔肯赐见啊？小弟要见嘅正系大哥你。
0: 魏东亭睇入嚟呢个人呢，至多系20岁到，手拎泥金接扇，头戴一顶青缎瓜皮帽，就压到落去眼眉咁滞。古铜色长袍外边就罩一件灰丑马褂，腰间汗巾嘅侧边就悬挂着一嚿玉扇嘴，脚着一双千层底合云凉靴，风度潇洒自如。虽然从雨地度行嚟，但系连一啲泥水都冇嘅。魏东亭觉得十分之惊奇，就连忙还礼啦。哦，得罪得罪，我仲以为嚟搵明珠表哥嘅添。
2: 啊，
0: 祝下好面善，你系？嗰个人冇出声住，等个老门房退咗出去先至讲，
2: 郎似桃李花，我似松柏树，桃李花。

0: 朵就闪无可闪啦，只好面红红耷低头。过咗阵，先阴声细气咁问：
1: 霆哥，呢几年你几好嘛？
0: 魏东霆逐渐冷静翻啦，意识到自己有啲失态，慢慢松开手，请坐斟茶。哈哈，呢几年几好？你呢？史家梅拎起茶碗，吹下浮起嘅茶叶。
1: 霆哥春风得意，知一啲都唔轻松。我讲得啱唔啱啊？
0: 我嘅事当然瞒唔到你啦。听讲你一直喺敖中堂苦中，点解唔同我通下声气啫？魏东霆呢句说话就似乎有疑心鉴梅嘅意思。嗱，如果讲佢两个自细就青梅竹马，本应系冇咩信唔过嘅。但系魏东霆而家嘅地位，一举手一投足都关乎到宗庙社稷大事，佢又唔可以唔多啲心喎。讲完就偷偷地望下鉴梅，见到个面口微微变咗，眼定定咁坐喺床口嚟，眼泪水掂流啦。魏东霆咬住牙都唔理佢。鉴梅突然间企起身，攞手揞住面就想夺门而出，俾魏东霆一手扯住。睇你啊，仲系细路女咁嘅脾气，同你开句玩笑咋嘛。鉴梅担高头，已经系泪流满面。
1: 我为咗复仇喺狼窝里头挨咗六年，想嚟揾你，只有怕。霆哥，你听唔听得入我一句说话啫？
0: 做咩呀？你仲要为明朝复仇啊？
2: 哎呀，而家系咩时候啦？前明早就完啦，你仲倾呢啲嘢有咩意思啫？
0: 鉴梅突然间唔喊，
1: 唔通我判死犯难嚟到呢树，就为咗听你呢啲说话噶？你珍重啦，我走啦。
0: 讲完抽身就走，魏东霆急忙挡住佢嘅气路，猛咁耍手话啦：，咪住，几年冇见，点解咁任性噶？仲嗱，听我讲句说话得唔得啊？
1: 好，
0: 咁你讲下，今晚你点解揾到嚟呢度先？鉴梅咁先重新坐低，亦唔回答魏东霆嘅问题，就突然间问啦：
1: 听日你仲去唔去索亚同屋企噶？
0: 叮噔！魏东霆个心一惊，虽然佢同鉴梅自细青梅竹马，情深意浓，但系陪皇上读书嘅事，关系到社稷安危嘅，唔可以透出一啲口风啊！于是佢就不露声色咁答啦：我同索大人都不相统熟。我去佢嗰度做乜嘢啫？
1: 霆哥，你仲呃緊我？不过我都会话俾你知嘅。听日你唔好去，皇上如果叫你去呢，你诈病啊。
0: 点解要诈病啫？我要去呢？
1: 你唔好问，你听我说话唔好去啦啊。
0: 我要问你，点解知道我要去索府？点解又唔去得？大丈夫总要来去明白，我唔能够做连我自己都唔明白嘅事㗎嘛。咁又係一阵难堪嘅沉默，鉴梅就叹咗口气啦。
1: 唉，只怕去咗好难返得嚟咋。
0: 魏东霆见佢吞吞吐吐咁，就越加惊奇啦。阿梅呀，我仲係十年前嘅魏虎仔，但係你呢已经唔系从前嘅阿梅啦。你既然唔想讲嘅，咁你走啦。听日索牙同屋企我就去定㗎啦。我要睇下点样返唔到嚟。史家门听我讲得咁绝，起身就走啦。咁行咗几步，忽然间又收住脚，冇礼转头就照讲。
1: 鳌拜听日要搜查索府，连你同埋皇帝去唔去你自己定啦。
0: 讲完起脚就走。哇，一句说话讲到魏东霆好似五雷轰顶，呢一下就真係急啦。一个箭步飙上去，拦住去路，掹住史鉴梅嘅膊头。阿梅，多谢你实言相告，但係我唔能够唔顾皇上㗎。鉴梅见到魏东霆咁固执，
1: 唉，你都唔知我个心嘅，只要你平安我就放心啦。

0: 皇上做乜嘢喎？魏东亭就苦笑住拧下头，阿妹，皇恩浩荡，我点能够唔效忠尽力嘅呢？听日皇上如果遭到不测，咪话我魏东亭难逃一死，就算幸存落嚟，又有何颜面活喺人间呢？嘉梅突然间就坐开个身，拱声跪低，哎呀，亭哥，你远离是非之地啦，我求下你啦，你斗唔过佢哋噶，佢哋权高势大，党羽多到数唔清，日夜喺度盘算住谋害你哋君臣，你知唔知道啫？魏东亭一手扶起佢，望住佢一横抽水咁嘅眼睛，固执咁话：我知道你自细就了解我嘅，你相信我啦，妹，我实斗得赢佢哋嘅。嘉梅有啲吃惊咁睇住呢个英武嘅男子，手震震咁喺怀中就揞咗一个纸包出嚟，你睇下先啦。魏东亭接过去，行埋灯底打开仔细睇，哦，系啲上等兵片嚟啫。
1: 咩兵片啊？系用嚟毒你哋君臣嘅毒药啊！为咗攞到佢，我几乎冇命噶。
0: 魏东亭越加惊疑，就夹硬揿住嘉梅坐低，系都要讲述事情嘅缘由啦。嗱，原来嗰日鳌拜同埋班布以前喺度密针，俾嘉梅偷听到啊。于是晚头黑咧，佢就戴咗假面具，扮鬼影，就吓晕咗个丫鬟彩萍，呃咗鳌拜冲出学寿堂。于是佢就静静鸡偷咗一啲毒药，喺忙乱之中，荣氏夫人呢亦冇仔细查点人数，结果亦都冇疑心到鉴梅啦。讲完呢件事嘅经过，鉴梅泪眼模糊咁睇住魏东亭，充满期望同恐惧咁话：
1: 你快啲走啦，唔系滔天大祸就要临头㗎啦。
0: 你唔使担心我，今生冇缘分啫，我哋等来世。知佢对我恩重如山，我唔得。
1: 佢边个啊？
0: 就系当今皇上咯。
1: 哎呀，皇上，皇上！
0: 嘉梅突然间发火啦，
1: 你就知道皇上佢对我哋百姓有咩咁好、啊？嗰年你走咗之后，我妈就死咗，阿爹同埋我靠住种黄庄嗰十几亩地过日子，想唔到。后尾个十几亩地又被双黄旗圈咗去，咁冇咗地，庄主仲照用嚟收钱。话系正黄旗冇圈地之前，佢已经播落咗种子，点都要收返啲种子钱、啊。你同你阿妈走咗之后，我哋举目无亲。嗰年年尾落住大雪嘅，阿爹仲要去乞食，咁从此就再都冇返过嚟啦。后尾剩低我一个孤苦伶仃，点算呢？咁我咪扮男装嚟京城揾你咯，机会冻死喺怀柔。好在史大爷救咗我，收我做契女，咁跟住佢一齐走江湖学艺。咁多年嚟，满清皇帝要我哋受嘅苦，你知唔知道嘅啫？
0: 魏东亭听咗，沉默好耐，佢先至话：阿梅啊！你嘅心思我明白嘅，咁多年嚟你挨尽咗苦楚，我好对唔住你哋一家人。不过我諗我哋呢啲人就盼有个好皇上，日子能够过得安乐啲就得啦。前明皇帝都系个汉人嚟呀，但系将你一家人逼到去关外，而家逼你嘅唔应该系当今皇上。嗰、那个圈地嘅就正系皇上嘅对头鳌拜呀，你知唔知呀？你个人咁聪明，呢啲是非你点都会諗明白嘅。以前我哋两家好嗰阵，我哋就已经入咗奇籍。你并冇嫌弃我，我亦冇諗住系奇军嘅小头领就欺压良民，呢啲你都知㗎。你细心地諗下我嘅说话有冇道理呀、啊？嗱，魏东亭呢番肺腑之言又睡唔睡得喐鉴梅呢？仲有魏东亭已经知道鳌拜地一班人对自己君臣落毒手啦，佢会点做啊？要知后事如何，请

0: 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4: 出行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当中包含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而里面有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以及械字号产品和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等，不得纳入白名单。另外，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5月18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今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5月18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5月25日到30日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近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2026年群众性练兵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精兵强将同台竞技，展现了武警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将于6月26日至7月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齐聚洛杉矶，共同争夺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参赛。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3: 我选 C 番碱。
2: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3: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2: 恭喜你全中啦！
4: 生活多一点认识，
5: 环境少一点污染。
6: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7: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6: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7: 米家，
8: 请你节约用电。
9: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0: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9: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0: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5: 讲八卦，
7: 与苍穹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7: 筹圈八闭，好似
6: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筹圈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即系大大大都成20蚊，20蚊可以都饮到几杯咖啡噶，依家。
2: 啊，20蚊啊？
1: 系啊，咁唔系咩？
2: 20蚊咧，即系你如果
1: 即系你饮啲公，即系饮啲牛马咖啡嗰啲，你唔好饮啲咁 high 卡嘅啫。
2: 悭悭地嘅话咧，我计尽佢四杯可以。
1: 可以噶，真系噶，你唔去到四杯，自己搭一蚊鸡都有四杯你饮噶啦。
2: 系，大家应该好疑惑，因为我哋喺度讲紧20蚊鸡咁
1: 啊。冇20蚊鸡可以做好多嘢噶啦，人哋话因为佢生活指标里边，你俾你自己20蚊、啊

0: 嗱，你早餐、午餐、晚餐啊，咁悭地咁一个人嘅话，如果你尽悭，睇下可唔可以控制喺40蚊内嘅。
1: 一日啊？
0: 系啊。
1: 三餐啊？
0: 系啊。
1: 其实都 OK 嘅喎、啊。
0: 控制喺40蚊内。
1: 你讲嘅系出去食定系买餸先？
0: 我只系出面嗌快餐。
1: 应该可以
0: 嘅。系啊，40蚊，40蚊餐标咁，你有数计，你40蚊餐标嘅话，你一个月斋硬百嘅话，都去到1200蚊嘅伙食。
1: 是的，你40蚊的餐标呢还包不包括你喝东西呢？
0: 不计的，哪有钱拎给你喝啊。
1: 其实都可以做到的。
0: 那你要看你自己怎样去即是什么，你早餐你控制好一碟肠粉的话，那就5-6蚊。
1: 早餐我有个更加便宜的方法。
0: 怎样呢？
1: 问我啱啊。
0: 问你欢呼声有几多？
1: 冇，咁但系前提咧就系你接受到咧，即系话唔食嗰啲热辣辣嘅肠粉呢类型嘅早餐，
0: 系，
1: 即系好似面包啊，或者系喺屋企你冲嘅一啲，例如麦片啊或者系其他嘢啊咁样嗰啲早餐。
0: 吓、啊，你买嗰啲早餐都系钱嚟噶？
1: 平噶。
0: 哦，咁你冲麦片都要攞盒奶嘅。
1: 你可以用水冲噶嘛？
0: 吓、啊，水斋麦片好斋个奶都冇。
1: 咁嗱，你计嘅嗰种奶咧，就系、是、按佢原价去计啦。因为我之前咧，我都系早两个星期发现嘅。
0: 咩咧？
1: 咁就我
0: 其实我都食咗几日麦片噶啦。
1: 我会喺即系晚上啊。
0: 系。
1: 咁就有依家咧，咪好兴嗰啲嗰啲买送 A P P 嘅。
0: 哦。
1: 咁啊，具体系边个就唔讲啦。咁啊，肯定有好多嗰啲可以送货、送菜上门嘅 A P P 嘅。
0: 系。
1: 咁佢喺晚黑之后咧，即系大概6-7点之后咧，
0: 系。
1: 佢会有一啲出清价嘅商品嘅。
0: 嗯。
1: 咁啊，我咧就试过咧就。
0: 哦，即系买平嘢。
1: 系啦，有优惠券嘅同时咧，跟住再凑单啦，咁啊买埋，跟住落嚟一个礼拜嘅早餐啦，跟住咧再买啲
0: 咁悭咗几多咧？
1: 平一个，你谂下。一个包$13，
0: 原价呢？
1: 原价是$3-4那种。
0: 哇，真的悭了成$3。
1: 对，其实我觉得 OK 的。啊，
0: 那么一
1: 对比你一日$5一碟
0: 肠粉。一个星期内你悭了$21。那
1: 就是一餐饭了。
0: 是吧，不过我最近我发现了，我自己家里吃开一间肠粉已经转让不做了。
1: 啊，真的？
0: 是啊，不做了。真的。
1: 因为我喜欢那间吃咯。
0: 你喜欢那间？
1: 是啊。
0: 啊？
1: 是啊，大家都喜欢的这个群。
0: 啊？
1: 他们经常 share 的。
0: 吓、啊、
1: 河口啊嘛，
0: 哦，
1: 吓、啊，
0: 有好多间河口噶，
1: 就嗰间最出名，两卡嘅，
0: 吓、啊，
1: 两个师傅拉肠粉嘅，
0: 吓、
1: 啊，系啊，
0: 哦，
1: 佢哋话系端州少有嘅，有两个师傅拉肠粉嘅，系真系群啲人同我讲噶，
0: 喺边个位置啊？
1: 移动对住，
0: 哦，嗰边嗰间啊？
1: 移动对住嗰个路口入去、啊，
0: 我知，即系俗称话有紫苏酱嗰间啊。
1: 唔系，嗰间冇紫苏酱。
0: 哦，冇，你讲嗰几间我都试过啦，即系按我自己嘅口味嘅话咧，我觉得都系麻麻地嘅啫。
1: 哦，
0: 系因为我试过啦。
1: 咁你应该系食嗰啲一撇嘢嘅肠粉。
0: 唔系，因为我觉得佢啲嘢都有啲一撇嘅，即系我已经试过啦。你
1: 咁你食嗰间应该唔系我嗰间。
0: 吓、啊，你我唔知你讲边一间啦，反正隔篱就系金乜，再隔篱就系乜轩咁样噶嘛，唔系乜居乜一。嗰邊啊嘛，係咪嗰邊啊？
1: 係嗰度，
0: 係
1: 嗰度。
0: 係嗰度每一間嘅腸粉我都食過㗎啦。
1: 哦，
0: 係啦，即係當然啦，就每人口味唔一樣。
1: 哦，咁係啊，因為佢已經係我食過全城最唔撇嘅腸粉。
0: 唔得，不過因為我食開嗰間，我覺得佢啲係幾正嘅，但係就冇做啦咁樣。
1: 咁冇辦法啦。
0: 係冇辦法啦咁樣。
1: 佢冇做咧，可能佢去第度做咧。
0: 咁可能係啦，其實嗰之間即係嚇。
1: 點解你唔留翻老細個微信或者電話？
0: 我有佢微信㗎。
1: 咁你有冇问佢有冇谂住第度开翻？
0: 咁唔知喎、啊，如果佢开到好远嘅话，我去都得吉嘅啫。
1: 咁又系
0: 吓、啊，即系你喺附近。
1: 我哋一齐共享佢。
0: 吓、啊，太远啦！我呢啲真系觉得太远啦，咁样啊。啊，当然啦，食肠粉嘅话咧，就系每一个广东人广府人嘅早餐必配。
1: 嗯。
0: 点解讲广府人咧？广府人中意食早餐，即系早餐嘅话，中意食肠粉啊，清清淡淡又正。
1: 嗯。
0: 客家人就唔系嘅。
1: 嗯。
0: 你知客家人早餐多数中意食乜啊？
1: 食乜咧？
0: 就系、是、猪脚粉。
1: 咁啊，
0: 系啊，
1: 都好油腻喎、
0: 啊。猪脚粉哦，客家不嬲都系咸香咸油为主噶啦。
1: 嗯，
0: 你知潮汕人早餐又中意食乜咧？
1: 潮汕嘅早餐
0: 系 啊, 啊，有两种嘅，一个咧就系
1: 佢哋啲肠粉咯，
0: 啊果条啦，
1: 系咯，
0: 啊佢哋嗰种肠粉啦，仲有一个系汤嚟嘅，金不换滚猪杂啊。
1: 哦，汤啊，
0: 系，即系佢哋
1: 汤嘅话，佢哋系咪要配翻啲炒嘅果条咧？
0: 都睇你中意咯，有啲啊齋飲湯又有，即係最緊要有金不換，啊會有咁樣啊，即係依家係噶，即係好多成一家立畢業嗰啲咧，分分鐘咧都要計好嗰條數噶，點樣去嚇計數生活啊，好啊，你冇以為啊，當你去揸住盤數嘅時候，你睇哇咦咦五。當然啊，我哋咧好多啲啊阿哥阿姐咧都係叫咩啊？精打細算啊，即係支出少咗，但生活質量唔可以降低。我覺得呢樣嘢好似有啲矛盾咁。
1: 其實係嘅。
0: 咩叫支出控制成本，但生活質量唔可以降低？
1: 咁你就唯有喺其他地方忍其他你接受到嘅地方削減咯。
0: 哦，咁又係啊！講起咗啊，嗰日我先睇咗好多嗰個咩，好多人話啊，我成日都儲唔到錢，我冇乜點大花灑咁，乜都冇。但係咧，好多人咧首先係吸煙危害健康啦，有食煙啲朋友你知嗰日不開燒啦。另外啊，我唔食煙話你飲咖啡你死啦你，你飲乜咖啡嘅話你繼續睡下係啦。咁仲有啲我都飲咖啡你少飲啊。我都是嗌外賣，嗌外賣嗰條數百
1: 嘅，
0: 咪成日嗌啲特價嘅喎，我哋計條數啦，你計下知啦。
1: 系啊，
0: 所以话咧，
1: 你其实又你可以试下咧，即系翻屋企煮啊，再计下条数咯。
0: 哦，系啊。不过即系你屋企如果人多煮就肯定咩，又起码有两个以上啊嘛。
1: 系。
0: 即系大于等于二，但系如果呢一个嘅话，咁你又真系几有啲无所适从嘅，即系。
1: 其实我以前都有一段时间系试过一人食噶。
0: 系，你知你喺出边读书嘅时候啊。
1: 系啊，同埋我对上一份工嘅时候，我都系咁样。
0: 系。
1: 系啊。
0: 唔係中午煮完食埋晚上，定係中午買埋晚上嗰餐，定晚上買完之後第二日中午仲有食？
1: 即係我晚上嗰餐，我中午嗰餐係大飯咯。
0: 係。
1: 跟住我晚上嗰餐咧就會係下晝落班之後去買餸咯。
0: 係。
1: 咁你買嗰啲餸，你唔好對住一餐去買。
0: 係。
1: 你咁樣嘅話，你就好容易買翻嚟，你認住呢餐食曬，你就會好高消費嘅。
0: 哦。
1: 係啦，你買翻嚟嗰啲餸咧，你就第二日中午嗰餐就食埋啦。
0: 嗯。
1: 跟住或者有剩嘅話咧，你要自己識得去分配好咯。
0: 係。
1: 我通常就會揾個保鮮袋咁樣。
0: 裝好，
1: 這個又是一餐的，搭配好
0: 的
1: 菜啊、肉啊
0: 咁樣。啊，所以話咧，喺呢個 moment 裏邊，如果你要慳食儉嘅話咧，啊，我哋啲廣東嘅臘味就幫到你。
1: 哦，係啊。
0: 不過講真啊，廣東啲臘味高端貨都貴。
1: 啊，廣東臘味對於我哋呢個年紀人嚟講咧，就係翻屋企，係翻阿媽屋企嘅冰箱攞，零消費。
0: 係。我今日但係最基本一樣嘢就你可以攞米，你可以攞肉食乾貨，但係青菜你都要買嘅。
1: 青菜要買㗎，
0: 即係你都要買啲平嘅咁。
1: 係㗎，
0: 所以而家好多好好叻嘅，梗係啲晚上八點後嗰啲咧。
1: 嗰啲打折啊嘛。
0: 係買啲青菜，然之後又放得耐嗰啲咧，係嘛？買耐啲咁啊，其實好多放得耐嘅青菜我都幾中意食嘅。
1: 我都係。
0: 係啊，即係放得耐，好似啲咩嗰啲白黃芽白啊，包菜啊嗰啲放到嘅，咁其實我都 OK。係
1: 啊，椰菜都得啊。
0: 係啊，咁啊，所以話咧嚇，每一家每一回都會洗出你嘅渾身解數
1: 啦。其實乾水嘅菜心咧都可以放幾日嘅。
0: 哦。
1: 一定係要乾水，即係你唔好濕過水。
0: 冇錯。要乾嘅。係
1: 乾身嘅。
0: 係啦，所以話咧明啦。
1: 阿姨唔好滲啲水落去啊！
0: 呃稱啊你。揈一揈你嘅先，呃我情都未死过。
1: 攞翻公司嗰个烘干机嗰度烘。
0: 系啊，你等等先，我有个自带吹风机，我吹先。
1: 系，
0: 吹到个尿身啲干水啲，我再清佢咁样啊。好啦，各位加我哋节目微信，今日好大雨啊，提醒大家啊，出门在外小心啲啊，即系大雨到几倾盆啊。因为我今日见到咧呢个由黄色嘅雨变成啲橙色嘅。
1: 哦，系啊，有发预警嘅，啱先都见到啦。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呢？
0: 好啦，全世界翻埋嚟啊！哇，呢一场雨真系会打乱咗你嘅节奏咧，因为打乱咗好多咧。放学嘅小朋友有节奏嘅，
1: 都几噶。
0: 系啊，嗱，我啲小朋友嘅老师好负责任嘅。啲家长小朋友走读嗰啲咧，要家长嚟收走啊，咁样啊，好大雨啊，咁啊，好多家长喺群度讲啊，知道收到，咁啊，跟住话我到啦，叫出嚟咧，我留言话，老师你叫佢自己行翻去，系啊，雨细啊，叫佢行翻去啦。咁喺我近啊嘛，
1: 系嘛，
0: 唔系叫多家长去做咩？咪多人湿。
1: 咁又系
0: 嗬，系啊，你自己一间湿好啦，
1: 你湿你自己啦，
0: 你湿翻嚟换啊嘛，
1: 有冇俾雨衣佢啊？
0: 佢有遮噶嘛，
1: 哦，
0: 冇问题啊，我哋都觉得要提高性价比噶啦，
1: 可以
0: ，所以话咧，
1: 你可以买嗰啲鸭仔雨衣，
0: 唔使有遮得噶啦，有遮冇问题嘅，Dancing in the Rain 啊，Dancing in the Rain，
1: 正啦，
0: 咁啊，到大家留言先，啲 friend 讲乜嘢咧喂，
1: 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啦。 有啊，从唔拣日嘅话咧，佢话啱啱我食完饭啊，出嚟打个卡先。
0: 系
1: 有钱净话在雨中打卡。
0: 嗯，
1: 你在雨中，你唔好淋湿自己。
0: 就系雨中。

0: 啊，歌嚟嘅就系佢首歌叫做《雨中》，就系、是《夜里我想念你》。
1: 未听过。
0: 吓、啊，你阿爹阿娘嗰个年代，我细个时候俾佢哋分台带卡拉 OK。
1: 可能你唱我未听过。
0: 嗯，好，继续。刘德华咧。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成白。刘华，你开摩托，你送外卖嘅时候，你部摩托个头盔冇护目镜嘅咩？啲雨点会打落块面嘅？
1: 系咯。
0: 吓、啊，你打低个镜啊嘛。
1: 哦，我知啊。佢系嗰啲半盔，
0: 吓
1: 佢唔系全盔可能。
0: 咁半盔都唔系帘啊。
1: 系下面呢度会有少少露出嚟咯，
0: 系啊。
1: 咁都系帘啊。
0: 啊，咁啊，
1: 下下都系帘。
0: 打低入去打噶啦，系嘛？
1: 可能佢带，可能佢带咗水壶。
0: 系啊，咁啊，琴日咧就仲有嘅，琴晚九点几钟嘅时候咧，咁因为柳州嗰度咧亦都有个余震啦，咁啊，所以咧上面有多朋友都话感受到嘅。
1: 嗯。
0: 正如咧，我哋相关嘅官媒都有讲话，有网友话感受到，你有冇感受到啊？
1: 冇。
0: 我冇，但屋企个小朋友有，因为佢坐住做作业，我摊住嘅。我发现我问咗好几个，佢哋都系摊住嘅，都系冇 feel。
1: 我都系喺张床度。
0: 系，但系坐住嗰啲人十个有九个都系有 feel。
1: 系咪啊？
0: 系，但系我摊住嘅真系冇 feel。
1: 哦。
0: 啊，咁当然啦，大家遇到呢啲咧，就首先有一个安全嘅意识啦。
1: 嗯。
0: 又唔好惊慌啊！你想确认究竟系咪咧？睇下朋友圈。
1: 睇官方嘅消息。
0: 官方消息同埋睇朋友圈。
1: 嗯。
0: 朋友圈超过两条未发，啱先系咪有乜啊？系咪有乜啦？唔使问啦，柜就肯定有噶啦。咁系啊嘛，真嘅。我睇时间，我就都系朋友圈。
1: 啊哈！
0: 一睇，哇，已经有两三条发咗啦。
1: 哦。
0: 咁我确认咗，应该就系啦。
1: 哦。其实仲有一个方法嘅。
0: 咩咧？
1: 大家咧可以去翻官方嘅小程序嗰度睇翻。
0: 同埋咧，好似我哋日 T 一样咧，装嗰个 Apps 嗰个提醒。
1: 系，有嘅小程序都有噶。
0: 咁你装个提醒会提醒你噶嘛？
1: 系噶。
0: 咁啊，提醒大家咧，咁啊，虽然咧，我哋就话地处呢个地震带，咁、
1: 嗯、
0: 但系咧，因为我哋嗰个岩层变动咧，我哋广东广西咧，人哋当时有专家都讲过嘅、
1: 嗯，
0: 即系呢几十年里边。偶尔会出现有呢啲即系地壳嘅变动啊，咁、
1: 嗯、
0: 你知啦，轻轻经过震下都会有嘅，咁、
1: 嗯、
0: 所以咧大家又勿恐勿慌，但系又切勿太过淡定，
1: 嗯
0: 啊、凡事咧心中有个数就最好啦，
1: 系啦，
0: 啊呢样嘢最紧要嘅系咪先？
1: 系啊，同埋喺官方嘅渠道同埋官方嘅消息咧，去睇清楚咧，当呢个地震嚟嘅时候应该点样做？
0: 系啦，第一时间咧就系带好所有可以跑动嘅人。物、狗、猫，即刻离开去空旷嘅地方。
1: 狗唔使你带，佢自己识跑。
0: 唔系你解开条狗带，咁你就绑住。
1: 一般冇人会喺屋企
0: 啊。咁又系
1: 绑住条狗带。
0: 咁又，但系你要开翻门俾人家只狗走出去，有啲人会运只狗出去阳台噶嘛。
1: 咁又系。
0: 好啊，即系你记得开门俾只狗，方便人哋，方便只狗啊嘛。
1: 嗯。
0: 系呢样嘢要嘅。好啦，到啲 friend 讲咩咧？留言。
1: 又有钱剩，啱先喺雨中打卡啦。梁班曼话喺屋企个阳台嗰度听雨打卡，
0: 听雨，
1: 哇，好浪漫啊！你做啲嘢，
0: 哇，哦，听雨系古人八大雅之一嚟嘅，
1: 哦，系啊，
0: 系啊，焚香听雨、赏月系嘛，品茗系好多嘅。总之，哇，听雨啊，特别系雨打屋檐，哇，大珠小珠落玉盘。
1: 好啊，你嗰、好有嗰啲古人嘅
0: 大珠小珠落玉盘，一家大细都唔使攞综援
1: 啊！你真系
0: 系嘛，梗系啦，正所谓你肯做嘅话，一家大细大不了就去大排档沟盘嘅。好啦，
1: 即系够成押韵咁嘅，
0: 咁系噶啦。
1: 大佬花儿喺金道食紧水腩，
0: 金道食水腩。
1: 佢最爱嘅
0: 水腩咁，喂佢你家乡朗壳嗰边都出名嘅，
1: 就系佢嗰边应该出名。
0: 金道啊，佢而家喺
1: 咁佢咁啱去到金道，佢部车喺金道，
0: 哦，
1: 车在那人就在那。
0: 朗壳云吞同埋水腩都好出名嘅，嗰个市场对出嗰间嘢，系、
1: 嗯。大佬辉咁，你系即系你从细到大咁，你屋企嗰路水都食呢啲大嘅，你唔厌嘅咩？
0: 你注意下咩叫嗰路水咧？你咁样讲就有啲太唔尊重人哋嘅族，
1: 冇啊！
0: 即系你个族谱落嚟，你个单，你个族人系咪都系中意食呢啲？
1: 你食水腩大噶嘛，即系唔会厌嘅咩？
0: 水腩养大咗大老辉呢个宗族，
1: 即系好似我哋咁啊，有啲食大嗰啲会厌噶嘛？
0: 大老辉系唔会厌，即系好似你日日都食饭，你厌唔厌？
1: 唔厌，
0: 已经刻进咗大老辉呢个宗族嘅 DNA。
1: 水腩系大老辉嘅饭。我哋系帮我装碗饭，就帮我装碗水腩。
0: 好，继续。
1: 喺咩咖啡打卡？
0: 嗯、
1: 最美阳光正午广场。
0: 好，
1: 乐 happy 喺林隐天下。
0: 欢迎你。
1: 雨一直下，我要读长啲佢名嘅。雨一直下，少卫军2026。佢话大雨打。

0: 月朝礼拜六咧就系再下佛山啊，希望再取胜。
1: 啊，喂，都好睇喎，因为佛山嗰边当地自己都会搞好多啲例如三水西甲啊，又榕城贵甲啊，好多嘢啊。
0: 嗯，
1: 不妨去睇睇啦吓。
0: 好啊，
1: 加加上上应队同佛山嗰边都几有渊源下。
0: 嗯，
1: 好，继续。
0: 奶奶喺屋企。
1: 好，欢迎。
0: 阿迪啊，去咗四会嘅华商学院。
1: 好啊，咦，最近进驻高校，进驻学校，
0: 应该系啦。
1: 啊，犀利喎。
0: 唯美感恩咧，佢就话喺端州打卡，
1: 好
0: 五年级自己可以行翻屋企啦，
1: 系啊，系啦，
0: 佢好似好熟咁喎，
1: 咁咩？
0: 嗯，
1: 喂，我不嬲都系觉得系，高年级嗰啲梗系自己翻去啦，
0: 系，
1: 我啱噶，你细嗰啲你唔好走啦，等雨细先啦，
0: 系、啊，
1: 好，继续，
0: 阿 D 话系啊，去高校搞活动咯，
1: 高校搞活动，
0: 系啊，
1: 咁你唔搞啲活动嚟俾我哋嘅喂？
0: 搞咗啦，
1: 好啊，
0: 搞两排俾你啦，
1: 再搞嘛，
0: 好，
1: 礼多就点啊？
0: 人不怪，
1: 系嘛？
0: 唔系礼多欢不怪，
1: 系啦，礼多忍吞晒，
0: 系啊，
1: 系嘛？有啊，照攞嚟啦。
0: 饮晒未啊？
1: 未，
0: 我都仲有。
1: 我你胜在要分享，
0: 我仲有一排，
1: 系要分享。
0: 嗯，
1: 学会分享呢个味道，
0: 攞翻嚟啦咁。
1: 哇 ，mango 有芒果味啊，即系呢样嘢要学会分享嘅。
0: 阿国打卡嘅，
1: 欢迎你啊！
0: 有春来冬去话去紧金利嘅途中啊。
1: 吓、啊，系。揸车小心啊！我而家去金利嘅话好方便咧，条金利大道啊嘛。
0: 系啊，唔使行高速啦。
1: 哇，嗰条路都好靓嘅，即系之前我哋行过知啦，系咪先？好，咁啊，欢迎你加入我哋节目微信 BOBBY0758 啦。未来几日里边咧，都仲系会有呢一个大雨。喂，睇下天气啊，啱先讲到噶啦。
0: 未讲啊。
1: 哦，咁啊，你快啲睇睇我哋。
0: 讲唔
1: 讲啊？梗要讲啦。胡姐，我俾你。
0: 吓？
1: 讲下天气啊嘛。
0: 我啱啱揾出嚟嘅时候就冇讲，依家唔知去咗边添。
2: 晨曦细雨重临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
1: 好啦，呢个时间我哋睇下天气会点。
2: 转身
0: 最近嘅呢一段时间咧，天气都会比较复杂多变啊。直至到今日嘅12:30啦，端州鼎湖高腰三个区咧都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1: 吓、啊，暴雨橙色，咁换只歌先。
0: 四会德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正在生效。
1: 啱先系洗手总要风雨中，跟住我哋就要相思风雨中。好多朋友淋咗风雨之后唔一定会相思，但可能会相逢风雨中。嚟睇下，继续。
0: 预计未来几日我市都会有。
1: 咁鬼鼠讲嘢。
0: 吓、啊，咁样。咁我点讲啊？
1: 继续啦！
0: 哎呀，未来几日啊，会落雨啊，会有强降水啊，会有雷雨啊，大家要小心呢个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啊！
1: 系啊，未来几日都会咁嘅，因为你打开呢个天气预报讲咧，成个星期落嚟都系小雨、雷雨、阵雨、暴雨。唉，出门在外话咁大雨嘅话咧，就如果趁唔落雨，早少少出门啦。
0: 系啦，呢个强对流嘅季节咧，就会比较多发噶。
1: 我相信咧，西江河而家啲水位可能会高啲。
0: 嗯，大家都要出门小心啦，同埋都要小心涉亲同埋伤风感冒。
1: 系啦，转头翻嚟我哋见啦，转头见，拜拜。
3: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4: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贸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便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

贸等军事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对大家及广大肇商肇企扎根本土、深耕产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昨天，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昨天，市长徐小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昨天，我市召开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启动部署会，统筹推进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年度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会议。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近日，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5月16日至17日，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高腰区金渡镇开赛。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500名定向爱好者穿行于水边、黄坑、腰港、大坑等村落，感受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乡村蝶变。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一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今年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18日，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一艘从墨西哥出发，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船于18日清晨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日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打通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在肇庆高新区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法时刻，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以检护清火、望企先锋品牌为抓手，构建党建引领、源头防范、靠前服务三位一体工作体系，把检查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送到生产经营一线，全力打通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以检查担当护航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区涉企案件数和人数分别同比下降 37% 和 45%， 为五年来首次实现双下降，为企业发展营造了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这一成效源于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的闭环发力。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副主任钱冠华：
3: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共识，设立望企先锋服务专班，与企业党支部结对共建，常态化开展法治学习交流，引导企业管理人员牢固树立依法经营、依规管理理念，从思想根源筑牢守法经营意识。另一方面，我们深化一线走访解忧，依托首席服务官机制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把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2: 在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进程中，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坚持企业需求导向，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入户走访，累计走访企业超120次，发放法治宣传资料2300余份，精准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62个，让检查服务触手可及。广东创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友明：
4: 法律帮助是非常多的，可以帮助我们员工识别一些合同、用工等日常工作，减少违规操作，避免公司赔偿和一些损失。另外，让我们公司提升了工作效率，员工清楚合规流程工作。
2: 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副主任钱冠华：
3: 编印刑事风险防范手册，系统梳理经营高发刑事风险点，相关做法扩法治日报宣传报道，创新法治教育形式，强化以案警示，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守住法律底线，创新保护更有力。针对园区高新企业聚集特点，联动法院、市场监管、工商联等多家单位，搭建多方协同保护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题法治宣讲，常态化举办企业家接待日，精准回应企业创新发展法治需求。
2: 记者严毅、邓晨报道。活力大旺，促和谐。

0: 这场赛事的正式启动。本届赛事吸引顺德新青年、深圳碧波联、肇庆力讯、澳门千叶、香港碧波联等八支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球队参赛，队伍实力强劲，阵容亮眼，赛事观赏性与竞技性十足，采用单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全程共进行33场比赛，赛事从5月16日持续至8月8日总决赛，最终决出冠军归属。当天联赛首轮四场比赛率先打响，赛场对抗激烈，节奏紧凑，球员们精神饱满，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行云流水，技战术配合精妙流畅。参赛选手李俊峰：
1: 我们的表现呢也是比较拼搏，就打出了我们自己的拼搏精神，而且呢我们也是比较多的青训球员也是上来我们一起踢，该打反击的就果断坚决，防守的时候呢也很沉稳。
0: 本次赛事落地肇庆高新区，进一步推动肇庆高新区体育加产业加文旅深度融合，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提升城市影响力与吸引力，为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建设注入新动力。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党支部书记黎红：
2: 我认为大旺的政府对我们这个粤超的比赛是很重视的，所以从我们上次的新闻发布会到今天，大家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我们这次赛事放在大旺，应该说可以真的是大旺。
0: 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拣 C 番碱。
4: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6: 生活多一点认识，
7: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醒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不住会漏好多水的。
5: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了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4: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5: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0: 大家好，我是一度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度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0: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2: 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4: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5: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她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4: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她呀，没可能出国啊。
5: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4: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5: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揪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
6: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7: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8: 听得见的声音，
9: 看得见的精彩。
8: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9: 一路同行，
8: 一路同行，
9: 快乐相伴，
8: 快乐相伴。
1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1: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0: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11: 与苍穹讲八卦。
1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1: 嘈喧巴闭，好似
10: 笑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1: 嘈喧巴闭，
10: 包保闭翳。
11: 共昨天中午1点，
10: 喂呀翻埋嚟，
11: 并肩同行，
10: 晴朗出发，
11: 常欢加英，
10: 笑到咔咔声。
11: 记得
10: 准时收听。
11: 俾啲 echo，
10: 我走音啊！

0: 一個女性咧係特登要展示佢做個美甲俾你聽嘅時候咧，其實係一種悲哀嚟嘅。
1: 點解咧？
0: 即係人哋係冇發現你做咗美甲嘅。
1: 哦，因為我冇俾你睇啫。
0: 點啊？幾多錢啊？
1: 我自己貼嘅。
0: 嚇、
1: 啊？你信唔信啊？我自己買嘅啲星星。
0: 嚇係咩？你唔係要油一層？
1: 我係油咗層嘢。喂，你冇。
0: 你注意啊，唔可以在咪嘅面前乱发出啲唔该发出嘅声音。你做乜嘢啊？
1: 唔好打我。
2: 阿嫲放好翻眼镜，
3: 见噶。
2: 阿爷拍牙，
3: 流噶。
2: 阿妈嘅平底锅，
3: 见噶。
2: 老豆对人字拖，
3: 流噶。
2: 阿哥嘅女朋友，
3: 见噶。
2: 阿妹嘅阿老板，
3: 流噶啦。
2: 啊，真的假不了，
3: 假的真不了。
2: 究竟刘定基？
4: 哎，好大雨啊！
1: 四九叔，你落嚟做节目咧？

0: 音乐都大声啲。
1: 好大雨，真系成脚都唔系泥啊！
0: 搞到我撞窿。
1: 唔系泥，你知唔知系乜啊？
0: 系咩啊？
1: 小兴人话我成脚都系扮啊！
0: 你爆咪啦！
1: 扮啊喂，泥扮！
0: 你爆咪啦！
1: 老坑讲嘅系咁噶啦。
0: 我带你去冲冲啦。
1: 你想点啊？
0: 俾支水喉你冲冲扮啊！
1: 哦，我你带我冲。
0: 一系咁，我带你漂流啊！
1: 去边度漂流啊？
0: 喺北岭山漂落嚟，咁咪唔会有泥。
1: 我啱喺上面落嚟，又翻上去，
0: 咁咪唔会有泥棒咯。
1: 啊，好痛喎、啊！有冇嘢压啊？
0: 冇喎、
1: 啊。嗱，你帮我买两。
0: 落雨湿湿点买啊？
1: 你同我买两个我哋广东老广好中意压嘅嘢啦。
0: 我帮你叫个外卖啦。
1: 老婆饼。
0: 我帮你叫个外卖啦。
1: 凉拌老婆饼。
0: 啊，凉拌。
1: 吓、啊，得冇得噶啦？
0: 凉拌啊！
1: 因为今集我要讲嘅就系关于老婆饼嘅故事。你中唔中意压老婆饼？
0: 都中意噶。
1: 吓、啊，咁啊，你知唔知老婆饼系我哋广府人小食嘅一大特色啊？
0: 系。
1: 你知唔知老婆饼嘅最大嘅特色系乜啊？
0: 冇老婆啦。
2: 究竟
3: 刘
2: 定
3: 坚？
4: 话说明啊，唔系。文末清初年间，广州有一家好著名嘅大茶楼，就叫莲香楼。莲香楼历史悠久，今时今日每一个广东人讲起佢都伸出个大拇指嘅。嗱，话说莲香楼做好多嘅特色点心都好出名嘅，例如啊莲蓉包啦，例如猪仔饼啦，同埋首推一指嘅老婆饼。话说老婆饼的发明就要追溯回去文末清初年间，那个来自潮州的师傅了噃。那一年在潮州的乡村地方里面，有个寡婆啊，不是应该叫寡母，凑着个仔叫阿潮，他跟个仔讲：
5: 仔啊仔。
4: 个仔答佢啦，
5: 阿妈，你想揾我做乜嘢啊？
4: 虽然生活啊过得好贫苦，但系话说呢个阿潮仔嘅屋企咧，世代都系整下点心、整下嘢嘅，所以佢阿妈见呢个仔都系时候出去闯下啦，就攞出咗嗰本《全家点心秘笈》。然之后同个仔讲：
5: 潮仔啊，呢本呢就系、是、你阿伯爷嘅伯爷俾你伯爷，再嚟到呢一代，我要俾你啦。
4: 冇错，就系、是、伯爷嘅立方传落嚟嘅。呢一本嘢上面写住嘅就系潮家点心。揸住呢一本书，唉，都揸个师傅啊。所以阿潮妈就马上讲：
5: 阿潮仔啊，依家你老豆走得早，冇人教你，你唯有攞住呢本书去揾一个好师傅教你啦。
4: 潮仔就问阿妈去边，只见佢阿妈喺个枕头底攞出咗几两碎银，呢、这个已经系屋企嘅全部家当啦。然之后仲俾咗个地步佢。而呢个地步系佢同房表叔阿强哥做嘢嘅地方嚟嘅，潮妈就话啦：
5: 嗱，屋企就得翻咁多啦，你攞住佢，攞埋呢本书，照住上面写嘅呢个地址，你去揾佢啦。
4: 就系咁，潮仔收拾咗细软，第二日就暗中出发。他一路行一路睇，经船路山路，终于嚟到广州嘅省城。抬头只见前面有间茶楼分外热闹，好醒目咁写住三个大字：
5: 莲香楼。
4: 他快步走入，左打听右打听，直至入到厨房嘅地呢嗰度，终于见到佢同房表叔阿强叔啦。
5: 阿强叔，系咪你？系咪强叔啊？
6: 哦，系啊，你。潮仔啊！
5: 哇，你一讲嘢我就知系你啦。
6: 啊，梗记得啊，拍摄互相间啊，啊，点啊？你阿妈几好嘛？
5: 好啊，好啊，佢都。

0: 几好嘅就系、
1: 是、哦，你嚟呢度系咪谂住投靠我啊？
0: 系啊，
1: 唉，都系咁噶啦。嗰、那个年代啲人咧，好日都唔揾，亲戚又揾，就肯定出嚟投靠。
0: 啊，我有攞嘢嚟噶。
1: 啊，哦，你有冇朝家秘笈？
0: 系啊，
1: 我都有一本喎、
0: 啊。
1: 吓、啊，诶、欸，唔怕同你讲啦，我哋啲白衣个个水我哋嘅咧，我哋人手得一本嘅。
0: 嗯，
1: 诶、欸，唔紧要啦，你阿妈叫啲嘢嚟，你留喺度，由地里开始做，慢慢跟师傅啊。
0: 好啦，好啦，
2: 就系咁。阿潮就留咗喺莲香楼，眨眨眼一留就留咗五年。到步嘅时候，嗰年佢十四岁，五年后嘅佢十九岁。十九岁佢已经由一个地利做到跟王，就慢慢已经变成咗点心师傅嘅第二把交椅啦。嗰日佢正喺度努力工作嘅时候，远处收到阿妈嘅封信，哎，封信里边嚟提及嘅叫佢翻屋企成亲、哦。啊！于是乎，阿潮收拾细软，马上奔赴翻乡下潮州，见过咗阿妈。阿妈就喺屋里边叫咗个小姐同阿潮倾偈添。阿潮开口就问啦：，
0: 你请问你叫咩名啊，小姐？
3: 我叫阿娟啊。
0: 哦，哇，咁嘅，
3: 我姓屈嘅，屋企排到人，叫屈人娟。
0: 啊，哦，哦，哦，娟妹。我翻嚟冇几日时间嘅啫，
3: 你要死啦？
0: 咁梗唔系啦。
3: 咁你讲到咁嘅样嘅，
0: 我广州嗰边好多嘢做啊。
3: 哦，吓得我，我以为嗰头嫁嗰头要守寡。
0: 啊，咁理想都唔紧要嘅。
3: 我知噶啦，潮妈又同我讲，你放心啦，我愿意见你，我就愿意同你共偕连理。睇人你喺省城揾钱，我就喺度照顾奶奶，把钱呢个家啦。
0: 咁你谂得通系最好啦，到时我会每个月叫人寄啲钱翻嚟噶啦。
3: 哦，你试下俾少个崩啊，我就真系斩斩斩斩死你。
0: 咁都系我俾几多你使几多嘅啫。
2: 就系咁，佢哋就洞房花烛成咗家。唉，新婚宴已都唔够三日，阿潮俾莲香楼老细催翻去，又要做生意。就系咁一别，眨眨眼，本来谂住过年翻嚟。虽然广州到潮州都唔系好远，但一年又一年，一年一年。每当阿潮话要走嘅时候，老细都同佢讲：
4: 你呀、啊，同我留翻落嚟啦，咁多嘢做，一阵间冇咗你，等于冇咗个生招牌啫。
2: 阿潮又出于热心、啊，所以一直都冇翻去，直至到听到广告。
5: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有细狗》。
6: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7: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三十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8: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7: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9: Mega
10: 请你节约用电。
1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 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

0: 不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入我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扫码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9: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8: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10: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1: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2: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1: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12: 咁要点样申请呢？
11: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2: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3: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2: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3: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2: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3: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2: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3: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2: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3: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2: 哎，明白晒，多谢你。
1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

0: 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生活。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4: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6: 讲八卦，
5: 与苍穹
6: 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5: 嘈喧巴闭，好似
4: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0: 咁啊，落过雨之后咧，依家应该冇落雨噶吓，咁啊，翻工都好啊，起码你唔好落雨先啊，呢个系最紧要嘅。翻嚟啦，星期二。
1: 阿嫲普通翻眼镜，
2: 见噶。
1: 阿爷拍牙，
2: 流噶。
1: 阿妈嘅平底锅，
2: 见噶。
1: 老豆对人字刀，
2: 流噶。
1: 阿哥嘅女朋友，
2: 见噶。
1: 阿妹嘅阿老板，
2: 流噶啦。
1: 啊，真的假不了，
2: 假的真不了。
1: 究竟刘定坚？
0: 好啦，究竟刘定坚啊，今期要同你讲嘅咧，就系关于老婆饼嘅故事。话说喺呢一个清末民初嘅时候，啊，广州莲香楼有个潮州籍嘅点心师傅阿潮，细个出嚟，后屘屋企就成咗亲添。嗱，佢啊成咗亲之后啊，连续三年都冇翻屋企过年。啊，嗰年终于可以翻到去，所以喺翻去之前。阿潮心谂，于心有愧，咪啦，一于整多啲点心攞翻去氹下老婆先啦。所以佢连夜啊，整咗好多鸡仔饼啊、核桃酥啊、牛脷酥啊、蛋挞啊，诸如此类嘅，攞翻去见到个老婆，一入门口，个老婆就闹啦：
3: 哎呀，你个衰鬼，你真系！
0: 原因就系几年都冇翻去，个老婆仲要拍晒台咁讲啊！
3: 你边个嚟噶你？生成咁个样入我屋企，我有老公嘅我，
0: 冇错啦，因为佢睇到张呢、這个张咩嘅摩托啊，张雪摩托佢喺度模仿紧摩托声嘅再嚟，后屘佢三声，
3: 我哋个衰鬼你啊！
0: 因为真系好火滚啦，佢再揞多三声噶，
3: 冇油啦，好饿啊！你到底是不是 我老公来的你
0: 阿潮见状马上在锦盒里面拿出点心就温柔细语跟我老婆说了。
3: 阿娟啊。

0: 我攞咗啲嘢翻嚟俾你食噶。
1: 阿娟见过，好精美，唉，咁就攞件嚟食啦。食咗之后，以为佢好开心啊，点知阿娟跟住又拍拖讲啊，
0: 你喺出面做咩噶？你又话乜嘢流，又话乜嘢师傅做翻嚟啲嘢咁嘅？
1: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阿娟攞起围裙入到厨房，乒乒乓乓搞咗半粒钟，行翻出嚟，然之后摆出嚟有一碟嘢，话就讲啦。
0: 嗱，食咧，你食下我嘅，再食下你嗰啲。
1: 阿潮摆入口一食，跟住就话：
0: 哦，老婆，呢个咩嚟噶？好好食喎。
1: 佢老婆都唔知我讲嗰啲叫乜，反正就系乡下留低落嚟，大家做嘅点心。唉，总之夫妻关系就有啲紧张咧。第二日阿齐要赶翻去上班，阿齐好翳啊，佢就问佢老婆点生原谅佢。佢老婆话啦：
0: 你，我唔想见到你啊，你走啊。
1: 佢就俾封书信过阿潮，阿潮灰溜溜执埋嘢走啦。翻到莲香楼，打开封信一睇，原来佢老婆留字俾佢就话。如果你自己都做出佢做俾你嗰种点心，或者比佢更加好食嘅话，你就攞埋翻嚟嗰啲点心，咁佢就原谅你啦。就系咁，阿潮心花怒放，日日都沉浸喺呢一个厨房里边猜面粉，左整右整，右整左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嗰日佢终于整咗一样嘢，香飘四里。老板闻到之后冲入厨房度问啦：
2: 喂，潮潮哥，整咗啲乜嘢啊？咁香嘅，俾我试下。
1: 老板一啖食落去之后，分外香气。
2: 哇，好香啊！
1: 然之后佢就问阿潮：呢个究竟系乜嘢名啊？阿潮一时间答唔出，咁佢老细就问佢：咁你整俾边个吃噶？
0: 我整俾我嗰个衰婆食嘅。
1: 原来只系俾个老婆食嘅，老细一听就马上帮佢改咗个名，叫佢做
0: 有乜意啫？啊，整俾你老婆食咁咪就叫呢个名埋咯。
1: 自此之后啊，老细要求佢每日都要整佢100个，哇！谁不知半日卖晒200个，半日再加半日卖晒，哇！莲香楼更加之飞升海内外，就靠住呢一个老婆饼扬威海内外华人世界啦。嗰年过年。只见阿潮手提住3盒呢一个老婆饼，攞翻嚟见老婆。只见阿娟见到一食，阿娟就话啦：
0: 啊，你又啊几叻咁啊吓，有啲细艺，可以。
1: 就系咁，阿娟就原谅佢啦。阿潮仲傻更更坐喺度嘅时候，阿娟一个屈尾十就拉咗佢老公入房。自此之后，他们就儿孙满地，花开又富贵。而在这个故事衍生出来的莲香楼，从此都多了一种广州手信老婆饼了。问题今天问你的。
3: 问题问的就是在这个文末清初的时候，广州莲香楼一个潮州点心师傅就发明了老婆饼啊。但当时老婆饼不是叫老婆饼的、哦。
1: 即是他阿娟整出来的时候是有个名
3: 字、
1: 那個。是。阿
3: 娟整出来的那样东西是。那样东西叫什么名
1: 字？
3: 是。老婆饼的原名叫什么名
1: 字？是。最大家还记得唐不甩了，上一期唐不甩原名叫什么？
3: 唐不甩的原名叫那个游艇德。
1: 你笑什么？好了。今期问你老婆饼啊，大家食得多啦。
3: 嗯，
1: 老婆饼里面冇老婆，菠萝包里面冇菠萝，西多士里面冇屎，屈头鸡里面冇鸡。所以
3: 西多士里面
1: 呢、這个系广东四大神器，无中生有。做咩啊？
3: 冇。
1: 请听题。
3: 老婆饼嘅原名叫乜嘢？听清楚，有5个答案俾你拣。
1: 系
3: A。娘娘果，
1: 果条的果啊，娘娘果，
3: B 田头扣，
1: 田头扣，田地的田，人头的头，扣肉的扣，田头扣，
3: 系 C 莲香册，
1: 莲香册，
3: 莲香楼的莲香啊，
1: 莲香册，
3: 系啊，册，D 冬瓜角，
1: 冬瓜角。
3: 嗯。E 灯科塔，
1: 灯科塔啊，小灯科、大灯科，一支塔个塔。任意拣个答案。
3: 我拣啊。
1: 嗯。
3: 娘娘果咧？
1: 点解咧？
3: 乱拣。
1: 好嘅，各位喺时候打电话嚟。攞太子味送出嚟嘅个人套餐啊！
3: 系嘅，
1: 有冬阴功捞饭，有咖喱鸡海鲜饭，
3: 二选一，
1: 仲送多支椰水过你饮，唔使钱，唔食就笨，赢翻去俾啲表弟表妹食，食完之后点啊？聪明伶俐，考试一百分，
3: 高考必胜。
1: 老人家食完点啊？身体健康。
3: 嗯，
1: 后生仔食完点啊？
3: 健步如飞。
1: 工作顺利，
3: 我啱先想讲老人家嘅，唔好意思。
1: 系啦，总之就系女仔食完咗之后咧，就点啊？越嚟越靓，
3: 美艳动人，
1: 婀娜多姿。
3: 嗯，
1: 男士食完之后点啊？
3: 食完点啊？
1: 虎背熊腰，
3: 靓过刘德华。
1: 哇！
3: 我喺听电话啦。
1: 喂
4: 喂，
1: 你好，
3: 大佬辉，
4: 大佬辉，
1: 啊？
3: 你
1: 啱先讲你个名好似饮咗几两烧酒咁样，大佬你讲清楚啲啊！
3: 我听到佢话叫自己快手辉。
1: 点啊，大佬辉，你答案系？
4: 冬瓜角。
1: 啊，冬瓜角，点解咧？
4: 因为以前听四位阿婆讲过嘛。
1: 边个阿婆啊？
3: 啊？
1: 你听边个讲啊？
4: 即系
3: 边个
4: 嘅阿婆嘛？
3: 边
1: 个
3: 阿婆？
1: 边个阿婆啊？
4: 边
3: 个
4: 阿婆啊？
3: 你阿婆啊？
1: 你婆婆，你婆婆谂见我，边个阿婆啊？你真系
4: 咁，我哋系嘅乡下系咁叫噶嘛？
3: 点叫啊？
1: 吓？点叫啊？
4: 阿婆、阿公咁噶嘛？
1: 唔系啊，你之前讲啊，边个阿婆噶？
4: 我话听个阿婆讲过，
3: 听个阿婆。咁你听个阿婆系咪有啲见过咧？
1: 系啦，
3: 你应该讲听我个阿婆。
1: 系啦，听我阿婆讲，或者听我婆婆讲，系嘛？
4: 嗯，系啊。
3: 哦，咁你阿婆识唔识整冬瓜角啊？
4: 识噶。
1: 吓？你阿婆识整冬瓜角？
3: 冬瓜角点嘅样噶？
1: 系咯。
4: 我嗰啲听佢讲过，我哋我未食过，所以我就。
3: 咁你又点知佢系老婆饼啊？
1: 系啊，
4: 就
1: 系
4: 咁啦。
1: 佢开始有啲怨气啦。
3: 系啊。
1: 佢意思你唔好再问啦。
3: 我听佢讲过，我未食过，未食过，你又知佢系老婆饼？
1: 系啦，老婆识唔识？佢识噶，咁啊，你食过未？冇啊。咁冬瓜角，冬瓜角。老婆饼，老婆饼。
3: 阿大老辉，你下次冇理由咧，可以学我咁嘅，冇噶，乱拣噶。
1: 好
4: 咁
3: 样
4: 啊？
1: 可以，冇问题噶。好多谢你，拜拜。
3: 拜拜。
1: 27819949，行过路过唔好错过，我哋请大家食饭啦，可以去太子味嘅。
3: 嗯。
1: 咁啊，免费食下泰餐啦，系嘛？咁啊，你攞个餐嚟食，请埋其他朋友食啊嘛，系嘛？几开心啊，又过瘾啦，系咪啫？点解啲 friend 讲乜咧？
3: 啲 friend 留言答案咯。
1: 喂。
3: 微信唔玩噶，
1: 净系电话噶咋，各位打电话嚟，话边个去食嘢咁正，快啲菠萝包、餐包去。
3: 错成发出嚟嘅就系莲香楼嘅。
1: 哦，系咩？啊，真系正，莲香楼啲嘢系正嘅，莲、香楼啲莲蓉包好出名噶。莲香楼后屘仲开分店，开到香港嘅。
3: 系啊。
1: 系啊，正噶，嗰时候睇厨神滔滔啊，即系嗰肥佬滔。
3: 哇！
1: 呢
3: 个炒牛河。
1: 哇！
3: 啲色水，几干身。
1: 啲老抽可以啊。
3: 系啊。
1: 干炒
3: 啊。有啲鹅添，搵阿 wing 先。
1: 都系真时间啦，做乜多次嘅答案有？
3: 个答案有五个。
1: 系，
3: 我哋问嘅系老婆饼嘅原名系乜嘢？
1: 系
3: A 娘娘果 ，B 甜头扣 ，C 莲香茶 ，D 冬瓜角 ，E 灯科塔。
1: 好，忍姨拣嘅系啊。
3: 娘娘果，唔得咩？成日都话唔得，
1: 冇成日啦，
3: 游艇突得咗啦，
1: 系啊，得啊。
5: 留
1: 啊，咁啊，
3: 得翻四个，
1: 系得翻四个，忍姨再拣啦。
3: 我再拣啊，
1: 嗯，
3: 再拣唔知拣咩咯。
1: 咁你是但中意啦。
3: 咁咪拣个莲香册咯。
1: 啊，莲香册，
3: 嗯，
1: 即系莲香楼嘅出品，所以叫莲香册。
3: 系咯。
1: 啊，咁又搞嘢啦？点解莲香乜嘢都得？点解用个册字？啊，册系书册嘅册，一册书嘅册啊。
3: 啊，
1: 系嘛？
3: 诶，册其实应该都系可以用嚟形容一种即系包起啲嘢，
1: 拆唔系一个量词嚟嘅咩？
3: 唔系，
1: 一拆书。
3: 你去潮汕地区，我之前买嗰啲牛肉丸嘅时候，我买过，佢哋有啲叫做鱼拆咁
1: 样。哦，系，
3: 就系都系一块皮咁样包起啲嘢。
1: 系哦，嗱，27819949啊，唔好行过、路过、咪错过，免费请你食饭。老婆饼究竟原名叫乜嘢？
3: 答啱老婆饼嘅问题，可以食泰餐。
1: 可以同你老婆去食，
3: 你可以买埋老婆。

0: 去食，请埋兄妹食。
1: 兄妹唔使你请，兄妹有钱。啊，重复多谢四个答案。
0: 有田头扣、莲香册、冬瓜角、灯科塔，哇，全部嗰啲音都向下嘅。
1: 吓，
0: 请问边一个答案系老婆饼嘅原名？
1: 系。喂，不过讲时讲佢老婆饼里面有咩馅咧？
0: 冬瓜咯，冬瓜蓉啊嘛，系咪啊？
1: 系嘅咩？
0: 系啊，系冬瓜蓉嚟嘅。
1: 因为我对啲我自己对咩老婆饼啊、杏仁饼啊、鸡仔饼啊啲，我自己一般般嘅啫。
0: 咁、哦、多个饼入面咧，我就对老婆饼 OK 啲，鸡仔饼我唔食。
1: 啊，杏仁饼我可以嘅。
0: 哦，杏仁我讲嘅系会喺包铺入面摆出嚟卖嘅、
1: 哦。即系要烘啊，入边有馅。
0: 系，即系就好似我哋平时买开面包嗰度，佢哋嗰啲摆出嚟嗰啲，因为杏仁饼系唔会摆嗰度卖嘅。
1: 哦，唔系噶，有啲有噶。
0: 要去啲老式嗰啲咯。
1: 人民中市场过少少嗰间嘢有噶，系啊，
0: 哦、
1: 人哋话当年校长嚟开演唱会要去嗰度买蛋散，
0: 哦系啊，
1: 系啊，
0: 咁我又去试下先，
1: 系啊，嗰间嘢，我哋 wing 姐都话嗰度啲蛋散 OK 噶，
0: 系啊，佢中意食热气嘢咧，
1: 系啊，
0: 佢好爱嘅，
1: 系啊，即系可能啲老肇庆应该可能都估到我讲紧边间噶。嗰间嘢好老字号嘅，
0: 你咁讲我大概有啲印象。
1: 系路边噶嘛，
0: 系啊，路边嘅。
1: 嗰间嘢系好多啲 old school 嘅古早嘅点心噶。
0: 我哋去食试下。
1: 吓，
0: 试下。
1: 系啊，
0: 有兴趣买翻嚟一浸。
1: 吓，咁啊，继续27819499，有兴趣 friend 啊，打电话嚟。我哋今日继续请大家食饭啊。
0: 系嘅。
1: 啊，我哋大方啲咧。我一个人送两份。
0: 阿 wing， 你有冇听到阿 wing 打电话嚟咧 ？wing，
1: 一个人送两份啊？
0: 成日问我哋可唔可以私底下送俾佢唔得。
1: 系，唔系一个人送一份，系一个人两份。咁即系话你去食又得，你带多人去食都得。
0: 阿大佬辉话：如果冇人打电话嚟，我会唔会成功率高啲噶？
1: 啊，唔系，大佬辉系攞一份嘅啫。先
0: 参加过攞过奖嘅朋友，如果抽到你嘅话，你就系一份嘅。新朋友系两份嘅。
1: 系啦，新朋友嚟，非常好。
0: 嗯，就咁啦。
1: 新朋友嚟，
0: 嗯，
1: 我哋俾两份嘅。
0: 嗯，
1: 争时间啦，咁容易，25%嘅机率都会答啱啦。引啲重复多啲四个答案。
0: 老婆饼的原名叫什么？有四个答案：田头扣、莲香册、冬瓜角、灯科塔。
1: 陈之揀的是
0: 我刚才揀什么？
1: 蛤、
0: 啊、莲香册。
2: 他是
1: 即是我唯一卖大包就不断要用隐衣的字大包，是吧？咁啊，得翻三个嘅啫。
0: 嗯，
1: 三个里面分别有啊，
0: 田头扣、冬瓜角、灯科塔。
1: 拣个啦，
0: 听埋个电话先啦。
1: 喂，
3: 喂，
1: 喂，你好啊，你系
3: 杨官嘛？
1: 系啊，
3: 哦，系啊。
1: 你好，点称呼啊？
3: 啊，叫阿海。
1: 海，好啊，阿海。
3: 系，
1: 阿海边度打电话嚟啊？海，
3: 响必州。
1: 系，好嘅，好。咁你答案系？
3: 冬瓜
1: 秧
3: 啊，
0: 系咪个
3: 冬瓜
0: 秧
3: 啊？
1: 冇、
0: 啊，冇呢个答案、啊。
1: 我哋有冬瓜角，
3: 冬瓜角系冬瓜角咧。
1: 系啦，点解呢个咧？
3: 哦，啱，阿爷唔系讲嘛，啲喊用冬瓜
1: 食
3: 咩？咪冬瓜角咯。
1: 阿 Yan 讲啊，你都信？
0: 你信我？
3: 信你噶。
0: 你有冇食过老婆饼噶？
1: 老婆饼用老婆做噶。
0: 你依家去买个剥开嚟睇下有咩啦，你唔好信我啦。
1: 有老婆都冇冬瓜。咁
0: 好
1: 嘅，
0: 好嘢咁嘅，
3: 咁系选多个啊？
1: 啊，可以啊，咪你就拣一个咯。
0: 最后答案
1: 系啊，你拣边个？
3: 吓，
0: 莲香册，
1: 莲香册，
0: 错咗啦，
1: 错喎。系啊，嗱，分别剩低三个，三个系
0: 嗱，田头扣、冬瓜角、灯科塔，三选一。
3: 咁样啊？田头
1: 扣
3: 咧咁啊，
1: 好，
0: 好嘅，
1: 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1: 啊机好高啦，呢个机率好高啦，
0: 都系咁嘅，
1: 喂，你好，点称呼？诶，夹埋嗰条线咧，
4: 芝麻之路
1: 啊，哦，调琴师你好啊，
4: 你好啊，
1: 大师，你个答案系，
4: 冬瓜角啦，
1: 啊，点解咧？
4: 嗱，我系一系冇解嘅，就系啲长辈讲嘅啫，
1: 哦，
0: 哦。
1: 你长辈个掌心冇同你讲咩？个长辈系左长辈定右长辈啊？
0: 脚长辈，
4: 长辈唔喺度啦，冇、哦、长辈已经不在人世啦。
1: 哦，明白，但系长辈对你嘅叮咛你系记得嘅，就系、是。

0: 你话老婆饼真系冬瓜角
1: 哦，我以
2: 前追星嘅时候佢肯讲过下啫。
0: 哦，这样子好，史麦德你等我留意睇下攞唔攞到好嘛？
1: 拜拜，
2: 好啊，
0: 拜拜，
1: 好，听埋最后一个电话。
0: 喂
3: ，hello 啊
0: ，hello 啊，点称呼啊？
3: 冬瓜刘华，
0: 刘华点啊？系啊，你答我谂乜啊？
3: 冬瓜角
0: 啊？点解啊？
3: 因为我阿嫲整过咯。
1: 吓，
0: 个个都搬啲老人家出嚟。
3: 系啊，我阿嫲以前系整老婆饼噶。
0: 你嫲嫲整点心噶以前？
3: 系啊，
0: 即系最耍家整老婆饼。
1: 喺边间啊？
0: 系咯，自己做饼。
3: 喺乡下。
0: 哦，乡下诶、做饼卖嘅。
3: 系啊系啊。
0: 系嘛、
3: 啊？
0: 咁阿嫲最耍家整乜啊？
3: 老公饼咯。
1: 老公饼。
0: 好嘢啊！总之就阿嫲讲
1: 系。
0: 是吧
3: 冇错，
0: 好啦，
1: 嗰个唔系阿嫲就阿婆。
0: 好啦，多谢你啦。
1: 好啦，拜拜。拜拜
0: 好，我哋开股啦。
1: 你开啦。
0: 好啦，正确答案系乜咧？正确答案系
1: 冬瓜角咯。
4: 佢系基。
0: 系啊，就系、是、咁简单啦。
1: 放翻我一开始就知道咗正确答案。
0: 系啊，你又做得非常之好啊。系啊，我哋要俾大家食饭嘛，啲 friend 系要等到你两份一齐送我就嚟。咁送俾边个？
1: 你话咧？
0: 你拣啦。
1: 我拣啊。
0: 系啊。
1: 你拣嚟，你拣啦。
0: 我拣。
1: 我唔得嘅，我今日唔可以拣嘅，我有偏私嘅。
0: 咁啊，司马志罗咧？
1: 好啦。
0: 好啦，司马志罗先生我。
1: 嗯。
0: 攞到两份喎。
1: 嗯。
0: 劲噶喎。
1: 系、哦，司马志罗第一次攞喎。
0: 系啊，佢系第一，唔系佢啊，平时有留言俾我哋，但系佢系冇攞奖品噶嘛。嗯、
1: 司马志罗，我可以带朋友或者系女朋友。
0: 琴咩？带啲朋友同阿琴去啦。
1: 同阿琴，阿琴。
0: 佢调琴噶嘛。佢钢琴调音师，佢咪带阿琴？
1: 唔得啊，兄妹嗰度位置唔够啊，好大部。
0: 阿琴系人嚟噶，佢我觉得佢个女朋友或者佢老婆一定叫素琴，
1: 阿钳
0: 或者阿钳啊，或者雪琴。
1: 喂，
0: 阿琴叫得阿琴，啲女仔一定贤
1: 良。司马哲罗发呢、
0: 這个，系司马哲罗发个红包过嚟先，唔好讲咁多嘢，我红包唔俾啊。两份咯、啊，
1: 我红包唔准你做上高级技师。
0: 司马志郎，唔好讲咁多嘢，你先发个红包过嚟，先发几多啊？你看得班啊？
1: 跟住阵间，你可唔可以赞助我哋食翻一兜冬瓜角咁？
0: 系啊，佢话我赞助我帮你调琴，屋企都冇琴，
1: 有玩具琴，
0: 玩具
1: 系啊，
0: 入电得啦，真系啊！好啦，听日时间再见啦，多谢咁多位收听，拜拜。
5: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的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预防颈椎病的前四项内容，包括了就是保持良好心情，注意保暖，坐好每一分钟，练好每一分钟。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剩余的内容。第五点就是要选啱枕头了，对于预防和治疗颈椎病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一般仰卧的朋友枕高大概是一拳，侧卧的朋友枕高就需要一拳半，大概是十厘米左右。枕芯就以木棉和荞麦皮就为之好，填装的量就要适当，以保持一定的硬度和弹性。如果弹性过大，枕头就容易造成肌肉的疲劳和损伤的了。如果你是习惯仰卧的话，最好还可以在颈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以保持颈椎的生理弯曲。第六点就是平时注重预防了，要预防颈部外伤和瞓礼颈，以免颈椎韧带损伤，令到颈椎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第七方面就要防止饮酒太多了，酒精会影响钙质在骨上面的沉积，令到人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和骨质软化症，加速了颈椎的退行性变化。第八方面就要适时地补肾壮骨，中医认为胡桃、生地和黑芝麻等等都是有补肾水的功效，可以在医生的指导底下合理和少量地服用，起到强壮筋骨、推迟肾和关节蜕变的作用。目前医学界还未有有效治疗颈椎病的方法，总的来讲，颈椎病都是重在预防。虽然颈椎病多发生于中老年， 大病变过程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会发生，特别是目前的上班族当中，颈椎病的发病年龄已经大大提前了。针对颈椎病的致病因素，劳损、瞓礼颈、睡姿不良、枕头不当、风寒和头颈外伤等等，如果我们可以尽早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降低颈椎病的发病率和推迟它的发病时间的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全部的内容。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8: 肇兴电台，畅行949，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

0: 交通快报。
1: 时间方面嚟到14:33咁啊，当然今日落雨嘅天气，大家出门在外都要醒目啲啊，睇下路况先。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而家热闹紧，咁但系顺畅嘅。去到顺星花栏转盘位几个转向话都有车排紧队嘅，俾啲耐性过到冇问题。公路六点洲路交界处路灯位一转灯，注入广密等阵斑马线行人较多。哦，系，相应对出端洲四东西双热闹紧嘅，咁啊，希望都会更加逼迫啲啦吓。转入去广密等阵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先我到翠星路连住落去热闹，保持车速车距。睇中心南门四样如常，端洲六就更加会逼迫啲噶啦，都系天宇路话开慢啲，开慢啲。转咗大去到天尼路南北上再行东西走向中心，成日对出嘅斑马线过马路嘅街坊比较多嘅，醒神一下啦。三条桥方面，渔港大桥真系靓仔，小英大桥冇问题，西港大桥端洲上桥位都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翻工翻学啦，为精神啊，各位。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6: 我喺天尼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听得见嘅声音，
12: 看得见的精彩。
11: FM 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12: 一路同行，
11: 一路同行，
12: 快乐相伴，
11: 快乐相伴。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我是一个行人，我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
2: 我是一个机动车驾驶者，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礼让行人，不逆行，不乱停乱放车辆。
3: 我是一名骑行爱好者，我踩自行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
4: 我们都是交通安全的文明践行者。
5: 夏夜热浪，
6: 都市灵感，
5: 汽水创意，
6: 灿烂调频，
5: 灿烂调频，
6: 这个夏天疯狂上班，
5: 疯狂上班。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鼎湖公卫医师拥有处方权，群众就医更满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鼎湖区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活动，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在实操应急疏散演练环节，随着模拟地震警报响起，各班级教师立即指挥学生就近避险，学生们迅速双手抱头，蜷缩身体，躲避在课桌下方等安全区域，待警报切换为疏散信号后，全体师生严格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有序地撤离至操场，全程秩序井然，行动迅速，无拥挤，无踩踏，无遗漏。撤离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人数，对演练流程进行复盘总结，进一步强化师生的规范操作意识。鼎湖区凤凰学校九年级学生甘琪：
3: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到了很多防震减灾的知识，比如刚开始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地避险，并且在撤离的其中，我们要注意应对踩踏事件的发生。
2: 随后各班同步召开主题班会，班会围绕地震基础知识、地震灾害破坏力、地震现场自救互救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全面地宣讲防震

0: 灾应急避险科普知识，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拆解安全知识点，帮助大家厘清认知误区，掌握核心避险技能。鼎湖区凤凰学校校长杨洪聪：
1: 我们主要还是增强和提高全体师生的防灾减灾避险意识，做到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人人都安全。
0: 广东省作为全国首批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省份，将肇庆市列为全省四个试点地市之一，鼎湖区作为全市的试点地区之一，紧扣试点工作要求，不断完善实践路径。近日，记者走进鼎湖区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公共卫生医师获得处方权后给辖区居民带来的真实变化与切身感受。在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师赵宝凤正为前来随访的高血压患者李阿姨进行健康评估。在详细询问了李阿姨近期的血压监测情况和身体感受后，赵医生熟练地查阅了她的电子健康档案，结合随访数据，在诊室内为李阿姨开具了降压药处方。李阿姨告诉记者，以往在社区进行健康随访后，还需要再排一次队找临床科室的医生开药，流程相对繁琐。如今省去了再次排队的麻烦，就医取药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医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熟悉，让人安心又放心。居民李阿姨：
2: 要指明一个医生咯，系嘛？我陆续方便啦，来到去得咯，又唔使排队。我累親個個都好態度，男朋友女好都好態度噶，都詳細噶，都講有講你知點解，解你知噶。
0: 目前，坑口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安、莲花、凤凰镇卫生院共五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五位公卫医师，经过省级规范化培训考核，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被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其处方权主要涵盖高血压、糖尿病、妇女孕期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中的营养素补充剂等病种。公卫医师从患者身边健康的管理员向健康管家转型，接下来鼎湖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公共卫生医师队伍的能力建设和激励，推动医与防实现真融合、深融合，让试点探索成果惠及更多百姓，持续提升全区居民的健康获得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949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当中包含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而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以及械字号产品和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等，不得纳入白名单。另外，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5月18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今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5月18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5月25日到30日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近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2026年群众性练兵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精兵强将同台竞技，展现了武警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将于6月26日至7月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齐聚洛杉矶，共同争夺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黄楚钦、孙颖莎领衔参赛。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鼎湖公卫医师拥有处方权，群众就医更满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鼎湖区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活动，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在实操应急疏散演练环节，随着模拟地震警报响起，各班级教师立即指挥学生就近避险，学生们迅速双手抱头，蜷缩身体，躲避在课桌下方等安全区域，待警报切换为疏散信号后，全体师生严格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有序地撤离至操场，全程秩序井然，行动迅速，无拥挤，无踩踏，无遗漏。撤离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人数，对演练流程进行复盘总结，进一步强化师生的规范操作意识。鼎湖区凤凰学校九年级学生甘琪：
3: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到了很多防震减灾的知识，比如刚开始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地避险，并且在撤离的其中，我们要注意应对踩踏事件的发生。
2: 随后各班同步召开主题班会，班会围绕地震基础知识、地震灾害破坏力、地震现场自救互救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全面地宣讲防震减灾应急避险科普知识，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拆解安全知识点，帮助大家厘清认知误区，掌握核心避险技能。鼎湖区凤凰学校校长杨洪聪：
4: 我们主要还是增强和提高全体师生的防灾减灾避险意识，做到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人人都安全。
2: 广东省作为全国首批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省份，将肇庆市列为全省四个试点地市之一。

0: 鼎湖区作为全市的试点地区之一，紧扣试点工作要求，不断完善实践路径。近日，记者走进鼎湖区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公共卫生医师，获得处方权后给辖区居民带来的真实变化与切身感受。在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师赵宝凤正为前来随访的高血压患者李阿姨进行健康评估。在详细询问了李阿姨近期的血压监测情况和身体感受后，赵医生熟练地查阅了她的电子健康档案，结合随访数据，在诊室内为李阿姨开具了降压药处方。李阿姨告诉记者，以往在社区进行健康随访后，还需要再排一次队找临床科室的医生开药，流程相对繁琐。如今省去了再次排队的麻烦，就医取药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医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熟悉，让人安心又放心。居民李阿姨：
1: 要指明一个医生咯，系嘛？我来处方边哪来都开得落，又唔使排队。我累亲个个都好态度，男好女好都好态度噶，都详细噶，都讲有讲你知点解你知噶。
0: 目前，坑口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安、莲花、凤凰镇卫生院共五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五位公卫医师，经过省级规范化培训考核，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被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其处方权主要涵盖高血压、糖尿病、妇女孕期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中的营养素补充剂等病种。公卫医师从患者身边健康的管理员向健康管家转型，接下来鼎湖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公共卫生医师队伍的能力建设和激励，推动医与防实现真融合、深融合，让试点探索成果惠及更多百姓，持续提升全区居民的健康获得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7: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约定你。5月19日星期二的下午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今天继续会同大家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麦事关这几天也是正式开启了属于新一轮的这个降雨过程，接下来几天都会是这种就是雷阵雨的天气，会去到几时呢？听说就会去到持续去到星期五星期六之后，天气将会慢慢就是由这个雷阵雨转为多云。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就25.5度，吹紧一级的东风，相对湿度是100%。点解？因为今日咧真系见到啦，早上开始啦，又或者寻晚开始啦，就雨已经系不间断咁样啦，停停咁啊，跟住咧又等下咧又会出现一集雨嘅。而预计未来的3日咧，广东咧将会降雨连连，咁啊，仲有咧就系阳江、江门、茂名等地咧，局部或者系咧就会出现一啲咧特大暴雨嘅，并且咧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咁所以咧大家亦都系喺出门嘅时候咧要做好啦防雷电、防呢个嘅雷雨大风呢啲强对流天气嘅防范工作。另外亦都要咧防范次生灾害嘅发生，雨天出行亦都要留意交通安全。

0: 系相互嫌弃，公筷系为咗健康。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0: 不是相互嫌弃，公筷是为了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2: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2: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
1: 约定你。
3: 如果话咧，咁啊，春天咧，我哋经常咧都会讲到一样嘢咧，就系雨后春笋吓啊。但系咧，去到今时今日啦，呢一季天啦，咁啊，呢个嘅节气底下咧，亦都系影响咗咧，近期降雨非常之充沛吓，气温亦都系属于一个咧比较舒服嘅环境。咁而亦都系因为咁样嘅环境啦，亦都系咧现时属于一个咧野生蘑菇比较咧就系疯狂生长嘅时间段啊。不过咧，咁啊，对于唔系专业嘅呢个嘅采蘑菇的小姑娘嚟讲，仅凭这个蘑菇的外形，其实我们普通人比较难去分辨哪一些蘑菇是可以食用，哪一些是属于毒蘑菇的。而近日在牌坊公园也是有朋友不约而同地就拍了很多出现在这个草地和一些灌木丛中的生长出来的蘑菇。其实每一年的春夏时节，在这个天气底下啦，亦都会见到啦好多啦，或者系普通嘅蘑菇，或者咧你都唔知道佢系唔系咧有毒嘅蘑菇嘅。鉴于咧唔少嘅毒蘑菇啦，外形同埋食用嘅蘑菇极为之相似啦，普通人单凭肉眼咧，其实系比较难分辨嘅。所以去到咧呢一季天啊，经常都会听到有啲嘅新闻啦，就关于呢个误食毒蘑菇引发嘅食物中毒事件，而且咧呢啲事件频发咧，亦都系严重咁样威胁群众嘅生命同埋咧就系呢个健康安全啊。所以咧趁住今日咧有时间，我哋同大家一齐去啦，关注翻呢一个咧吓舌尖上面嘅蘑菇事件啊。其实咧，根据大数据咧显示话咧，有几种情况啦，咁啊，普通人咧系容易出现呢个嘅野生菌中毒嘅事件噶。例如话咧就系误采误食啦，仲有咧就系加工嘅呢个过程，又或者系操作不当啊。因为咧有啲有毒嘅蘑菇啦，佢同啊可食用嘅菌类呢啲蘑菇嘅外形好相似啦，兼且咧生长嘅季节啦，同埋生长嘅环境都系好似混杂喺一齐咧，你真系唔知道真真假假，究竟边只有毒边只冇毒，好容易咧就会俾人咧就当作系可以食用嘅呢啲嘅蘑菇或者菌类咧去采用嘅。另外啦，咁啊又例如仲有啲咧野。

生菌，例如话牛肝菌啦，其实佢系喺呢个加工煮熟之后咧，系好美味嘅食品。但系如果喺加工嘅过程当中咧，冇煮熟煮透咧，食用时啊冇注意到咧，究竟呢个系唔系咧就完全熟透啦咁样，食用之后咧都可能会发生中毒嘅情况啊。所以呢其实近段时间呢都听到有不同声音嘅呼吁啦，我温馨提示呢就话大家啦千祈唔好乱咁采摘一啲野生嘅蘑菇，慎防呢就唔食咗呢啲有毒嘅野生菌类。正所谓呢要自己呢从自己开始呢守护呢个舌尖安全啊。除了话咧，刚才提到的两种情况咧，其实菌类中毒咧，仲有一啲其他类型的情况咧，系可以喺呢个时间咧一齐系当呢个嘅资讯咁样啦，更新一下，科普一下噶。例如话咧，如果菌类中毒咧，可能会出现嘅几种症状啦。第一种咧就系一般喺呢个餐后六到十二个钟可能会发病嘅，就系急性嘅肝损害型。早期咧会出现呢个消化道嘅症状啦，甚至乎咧有啲患者咧就会逐渐好转，出现一两日嘅假装嘅呢一种咧，好似表面上面咧就系好翻嘅呢一个假预期，而之后咧会出现呢个咧急性肝损害，并且咧表现为黄疸啦，同埋咧肝区疼痛啦，部分嘅患者咧仲会伴有呢个心律失常同埋肾损伤等等。严重嘅话咧，可能会因为呢个急性嘅肝衰竭引起多器官嘅损害，五日之内或者五日左右嘅时间啦，可能会危及生命啊。另外第二种咧就系急性肾衰竭型嘅呢一种咧，亦都系当人咧就系误食咗呢个嘅一啲野生嘅毒蘑菇之后咧，喺餐后嘅六到十二个钟咧就会发病。呢一个咧同急性嘅肝损害型系一样嘅，具有六到十二个钟嘅呢个潜伏期，之后咧仲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嘅症状啦，并且咧就跟住会出现呢个肾功能嘅损害啦，临床表现为小尿同埋冇尿，甚至乎咧会喺血液当中咧有一啲咧就系比如话系呢个嘅肌筋啦，同埋肌肝啦，同埋咧呢个嘅尿素氮嘅升高，严重者咧就会引致肾衰竭啊。另外咧，临床最常见嘅一种咧，就系当人唔食咗即系我哋所讲咧，睇落去好似冇毒，实际上面系有毒嘅呢啲嘅菌类嘅话咧，可能最常见出现嘅就系肠胃型嘅一啲嘅症状啦。一般咧呢个情况咧，喺餐后嘅十分钟到两个钟之内咧就会发病，少数嘅患者咧可以去到六个钟之内咧会发病噶。而呢个发病嘅症状咧，就系包括恶心、呕吐啦、腹痛、腹泻同埋全身无力。一般咧呢一种咧都算系比较轻症嘅情况啦，会喺一到三日之内好转。但系严重嘅话咧，可能会因为咧剧烈嘅呕吐或者腹泻咧出现呢个脱水啦，同埋电解质紊乱，甚至乎休克啊。更加唔好讲啦，其他可能会出现嘅溶血性嘅症状啦，同埋咧就神经精神型啦，就系话咧食咗呢个毒蘑菇之后咧，人会出现幻象，而且咧呢一种幻象出现嘅情况咧，会喺餐后15到2个钟之内啦，15到20分钟开始，一路咧到2个钟之内咧都可能会发病嘅。除了消化道的症状，还会出现瞳孔缩小、多汗和幻觉等等的情况。严重的话会出现视觉的畸变，例如说就见到小人，还有见到一些就被害妄想症咁样嘅症状，而一般咧喺干预之后咧，可以咧就系慢慢咁样去恢复，多数会喺4到24个钟之内咧恢复啊。另外咧，仲有可能出现咧就系话一啲咧，例如话咧就系刚才提到嘅溶血型啦，又或者系横纹肌溶解型，又或者系光敏性嘅皮炎等等呢啲嘅症状啊。嚟讲咧，要点样先可以避免会出现呢一种嘅情况咧？首先就系由自己做起啦，安全去食用啦，可以食用嘅呢啲健康嘅菌类，例如话我哋唔好去采摘一啲咧自己唔熟悉同埋来源不明嘅菌类啦，同埋最好咧最简单直接嘅操作咧就系去正规嘅市场购买，一般啦可以揾到嘅咧就系随手可以揾到好多种唔同嘅，例如话系呢个嘅口蘑嘅蘑菇啦，仲有咧就系草菇啦，同埋咧就系一啲新鲜嘅冬菇啦咁样，一般啦买菌类啦最好就系去

有營業資質的店鋪去購買。另外呢，在購買回來之後呢，盡量呢就是煮熟煮透，在煮的過程當中，烹調的過程當中呢，一定要炒熟煮透，千萬不要涼拌生食菌類。另外呢，吃一些蘑菇類的食物的時候呢，最好不要飲酒，因為呢有些野生菌呢會跟酒精呢就發生反應，引起中毒。另外呢，亦都不要輕信呢就所謂的民間偏方呢去分辨有毒的野蘑菇或者是這個的野生的菌類。一旦出現了食用這個野生菌中毒的情況，就應該盡快就醫，千萬不要延誤就醫。有些什麼的情況是流程的操作呢？例如說，如果真的發覺自己不小心吃了一些就是菌類中毒的話，應該怎麼辦呢？第一個就是打這個急救的電話，盡快地就是前往醫院去治療。另外可以採用簡單的方式方法去催吐，還有就是引這些這樣的剩下來的，例如說是倒瀉，用湯匙羹，又或者就是其他的這些硬質的東西刺激自己的喉嚨部位，等這個未有吞下去的，又或者就是在這個喉嚨中部的這些的菌類可以盡快催吐，通過這個方式就是將它排出體外。另外可以有一個操作，就是讓患者去飲用少量的鹽糖水補充體液，反覆的嘔吐可能會導致脫水和休克，亦都是要慎防這個這樣的情況出現。另外，如果在食用了這個毒蘑菇之後已經昏迷的患者，這個時候作為旁觀的又或者是旁邊幫忙的人，就不要強行灌水，以防這個窒息，並且就要為患者蓋上這個毛毡又或者是被去進行保溫保暖。還有保留中毒人員食用的野生菌的樣本，提供給就專業的人員在救治的時候作參考。而對於具有6個鐘以上潛伏期的中毒患者，更加需要及時地去到大醫院進行治療。所以咧，亦都需要警惕啦，一啲嘅野生菌啦，靓系好靓，睇系好好睇啊，影下相冇问题，但系摆入口咧，真系千祈唔好乱咁试啊！冒险嘅事情，千祈唔好做啊！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949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当中包含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而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以及械字号产品和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等，不得纳入白名单。另外，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5月18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今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5月18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5月25日到30日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近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2026年群众性练兵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精兵强将同台竞技，展现了武警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将于6月26日至7月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齐聚洛杉矶，共同争夺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参赛。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7 6 5 4 3，
2: 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5: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6: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7: 陪你走过阴天，
5: 陪你走过阴天，
7: 陪你沐浴阳光，
5: 陪你到每星晚安。
7: 昌恒949，
5: 陪着你，
7: 陪着你走过春。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半点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今日啦，亦都会着重同大家关注翻咧天气方面嘅变化。咁啊，事关啦，即系家下啦，呢个咁样嘅天气啦，属于一个咧龙舟水到来嘅时间。咁啊，根据气象部门嘅预计啦，嚟紧嘅三日啦，我哋广东省内咧将会系降雨啊频繁，正所谓咧就系雨水连连。咁啊，自从咧就呢个咁样嘅强对流天气再次翻到嚟之后咧，其实就系应该要好好地咁睇翻啦，就系呢几日啦，关注翻天气方面嘅变化，随时咁样去留意啦。一啲明显嘅降雨过程啦，例如话咧今日中午咁样啦，其实就已经啦，周边有听到好多嘅家长啦，就哎呀中午咧要攞衫去啦，就托管啦，又或者咧就系要啊等小朋友翻嚟之后咧，就系换翻一身啦，就系干爽嘅衫裤。事关咧呢啲咁样嘅天气底下咧，一阵热一阵冻咧，系好容易咧就会令到小朋友咧措手不及，又或者咧因为呢个衫啦湿咗啦又干啦吓，咁容易咧就引发一啲咧，例如呼吸道啊，又或者咧就系呢个感冒嘅情况出现啦。嚟紧几日天气将会点样嘅走势同埋变化咧？咁啊，5月19号咧，韶关、清远、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同埋粤西嘅市县咧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嘅情况，而去到20号咧，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啦，同埋粤西市县咧，亦都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同埋大暴雨嘅情况。而去到21号啦吓，我省大部分地区仍然都系有中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嘅。部分嘅市县咧，仲可能夹杂住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而言之啦，现时已经系进入咗咧，就系广东省呢一个啦，就系指定动作嘅阶段龙舟水啊。呢、这个阶段咧，亦都会咧就啊，关乎于啦啊降雨啊、强对流天气啦，会频发嘅。而预测话咧，今年嘅龙舟水咧总雨量咧略会多于历史同期，并且咧降水嘅集中期咧就容易发生呢啲嘅局地性嘅暴雨、洪涝灾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嘅关注。例如话啦，咁啊去到呢啲嘅地方啦，有短时降雨量比较大嘅话啦，可能会引发积涝，亦都需要警惕。例如地下车库啦，吓呢啲容易咧就系产生咧呢个嘅积水嘅地方啦，亦都要警惕。仲有咧就地下嘅人行道啦，同埋下陷式嘅呢个下凹式嘅立交桥啦，仲有咧就系我哋有时候咧会经过咧就系呢个铁路附近嘅呢个涵洞啦，仲有就系地下商场。咁而行人啦，响呢个涉水嘅过程当中咧，都需要警惕一啲啦，例如话系一啲嘅有漩涡嘅地方啦，吓防止啦就系一啲深井嘅位置或者沙井盖嘅位置，并且咧就系落波嘅时候咧，可能都需要啦就系探明一下呢个水深嘅程度。呢啲咧都要注意下啊，特别系咧要教识咧小朋友啦，佢哋喺翻学放学嘅过程当中咧，要随机应变吓嘛，睇呢个天气去行事。如果实在系太大雨嘅话咧，咁啊或者咧亦都系需要稍微停一停吓，暂时咧就系停止外出，等雨水咧稍微雨势减弱之后咧，再考虑外出又或者系翻学嘅时候。并且呢几日啦，家长啦都应该要多多留意啦，就系自己嘅一啲嘅收到嘅通知啦，无论系短信通知定抑或咧就自己关注呢个嘅停课铃嘅通知，及时咁样咧去调整翻呢个嘅翻学应对嘅策略啊，保证安全，亦都要保证翻咧就系呢个嘅时间啦、计划啦，唔好被打乱，要有两手准备，预早计划。

0: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1: 呢一排咧，因为咧雨水啦、龙舟水啦，所以咧遮不离手就梗噶啦。但系咧，其实咧球同样咧都系不离我哋周边嘅。咁啊，事关嚟紧啊，咁属于咧2026年嘅呢个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我哋简称嘅粤超啦吓。今个星期末啦，喺呢个周末时间啦，咁啊做咩咧？会迎来第四轮嘅对决。咁我哋肇庆队咧将会前往客场咧挑战佛山队啊。希望咧到时候天公作美啦，就唔好话咧就系落龙舟水啦，大家都一齐咧去关注呢一场嘅球赛啦。目前嚟讲咧，未有一件事咧，亦都系要同大家咧就提一提啦，温馨提示一下嘅，就系话咧嚟紧嘅呢一个周末嘅第四轮对决啦，由肇庆队咧对战佛山队嘅比赛啦，门票将会喺听晚22点咧就截止啦。现时咧，现在呢个时间段咧，亦都系火爆预约中啊！如果咧就系想去睇球赛啊，但系未有预约嘅朋友咧，就要揸紧时间啦。咁啊，亦都希望可以速速咧就喐喐手。登录这个微信号，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抽中，可以去到现场为我们的肇庆队加油呐喊。讲返第四轮呢，属于呢个嘅粤超嘅预约时间安排先啦。首先呢就18号寻日呢就已经开始㗎啦。寻日下昼嘅2点钟开始，一路呢就係、开始有个嘅预约并且係支付票款。今次呢个粤超啦，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啊，就话、是、呢你又可以喺预约嘅时候呢按照你呢就预约嘅人数呢去支付呢个嘅票款啊。好似每日呢就每个係8个8咁样。如果呢就係、是、你有4个朋友同你一起去同场参加这个的观赛的话，你可以同时输入他的这个信息，跟着用你这个手机号去

预约下，一个手机号咧就最多可以预约六位朋友嘅。咁而咧去到5月20日，即系话听日咧，听晚嘅22时咧，即系听晚嘅10点左右啦吓，就会预约系截止噶啦。去到咧星期四咧，就系上昼10点咧，将会有一个摇号抽签嘅咁样嘅操作过程，跟住咧就12点啊，2个钟之后咧，就将会将呢个嘅中签出票嘅结果咧，就系通过手机咧，就系逐一通知到去咧参与啊呢个预约嘅朋友啦，并且喺5月21日星期四嘅晚上12点，即系话咧我哋所讲啦，星期四嘅24时之前啦，未中签嘅朋友咧，将会原路将呢个嘅预约支付嘅票款咧，系原路退款返回翻你嘅账户同埋咧呢个嘅号码里边嘅。咁而去到咧5月23日啦，星期六啦，同埋5月24日星期日啦，亦都会根据呢个比赛嘅时间啦，包括咧就系下昼嘅呢个3点半啦，同埋咧就系、是晚上的7点半啦、8点啦，亦都系会有相应嘅呢个比赛出现啊！正所谓咧，赛事咁精彩，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粤超魅力不断咁样咧，系发酵，希望啦，今次我哋可以去到啦客场支持下我哋嘅少兴队啊！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齐分享，共

0: 成长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正如我哋嘅天气预报话斋啦，近段时间啦吓，呢个嘅长江中下游啦，亦都系雨水频发啊嘛。龙舟水时间啦，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万事小心，多留意天气嘅变化，大定多把遮啊。OK， 今日嘅减压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要听日星期三再同你倾过，听日见你，拜拜。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每株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2: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1: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2: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1: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3: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话说唔带我出镜，刀口镜用距离照镜，买我戏扮有型去地，有型我就唔会系笑柄。

0: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8年，陈百强写咗一首歌俾林志美，名为《12小时》，收录喺《洒脱大碟》里边。但系呢一首歌当时并冇作大力嘅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咗自己嘅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
3: 明明活在我心中，怎么偏失了踪？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盛夏正。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交通快报。
1: 时间方面，17:47同你刷新路况。咁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啊。继续关注西江大桥，现时咧西江大桥喺桥北路啦，落桥位置仍然系有施工围蔽啊嘛。不过今日咧，唔知系咪天气嘅缘故咧，所以咧现时咧喺呢个嘅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落桥位置咧，唔算系太过拥堵啊。不过咧就呢个钟数咧，有几部嘅大货车咧，亦都系随住呢个小车咧，咁喺度排紧队啊。咁啊落桥嘅位置咧系比较缓行，咁大家亦都要稍安勿躁。现时咧，好似见到咧路面比较湿滑，咁可能咧就亦都系因为曾经有天雨嘅缘故啦。咁所以你仍然会温馨提示各位啦。咁啊，响呢个时间段咧，行车在路上咧，一定要咧小心忍让，同埋咧就系要注意安全嘅车速车距啊。咁啊，尤其是系咧经过啲嘅水凼啊，又或者咧积水位置咧，亦都系要小心慢行啊，放慢脚步啦，会安全好多。现时西江大桥咧喺呢个端州城区上桥位咧，啱啱有一闸嘅车辆咧就开始变得多啦，咁所以咧喺呢个时间段咧，可以话咧桥面上面系相当活跃啊，咁啊南北双方向嘅车辆咧都系喺度缓慢通行中，又或者咧就系需要慢行啊。依家呢个钟数咧，亦都系有一批嘅车辆咧积聚喺呢个落桥位，系咪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落桥位，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慢行。再嚟关注翻城区方面，现在城区方面咧喺天宁路建设路咧多车多人啊嘛，并且咧喺建设三路呢一边啦，咁啊响中心市场对开嘅对面嘅路况啦，亦都系咧随

0: 住呢个嘅绿灯通行咧，先至系慢慢将积聚嘅车辆咧就系慢慢疏导嘅。现时咧喺呢边建设路往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嘅宋城路方向嘅车辆比较多，咁所以喺呢边咧亦都需要耐心通过。再嚟关注翻啦，星湖大道呢一边啊，顺星花坛望过嚟，往星湖大道方向、往贤都大道方向，同埋咧就系呢个嘅顺安大道啦。咁啊，呢边咧几个方向嘅车辆啦，喺呢个钟数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等灯嘅时间啦。咁啊，唔需要太长，不过咧大家亦都可以顺利过渡嘅。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响落班有份好心情。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无聊热线
0: 27819499。

0: 棵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部分。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抗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3: 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2: 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助力人工智能发展。
3: 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在香港举行。
2: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成立。
3: 欧盟称中东局势或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抗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4: 今日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在记录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变化的一张日历图上，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几年间，太湖总轮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重心推进，日复清水陆岸如墙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5: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4: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6: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0: 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智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外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6: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5: 数据仲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油涨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讯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2%， 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同比增长 14.6%， 文体娱乐业同比增长 14%。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

0: 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今日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一日半。大会主论坛发布了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大会期间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其中14场分论坛将发布30几项成果，涵盖网络文明建设领域的研究报告、工作成果、典型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等。这些成果将更加有力地推动网络文明建设走心走神。
0: 18号到1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以来 APEC 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主办 APEC 会议，愿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讯、食品安全等领域，来自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000几位代表出席。
2: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一至四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1.3%。
0: 其实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磁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100几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
2: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围绕支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探索通过产业导入活化遗产、街区统筹、空间积保等模式，有力推动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项目实施。截至四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国开行社会民生业务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助力国家15/5规划实施，强化职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积极支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整体保护，助力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等，为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0: 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今日在湖南长沙开幕，并启动第13届中国青年创青春大赛。开幕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揭榜挂帅擂台赛榜单，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8个领域144个技术攻关课题，邀请全国高校学生和青年科技人才同台竞技，各展其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日在北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联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传世书院、中国商帮之大道进商。

0: 等節目，以創新表達向世界展現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和時代風采。CMG 健康中国盛典、藏不住的好去处等节目，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出海时刻、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民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还将在大健康、文旅等领域与众多头部企业、优秀品牌携手共创，实现品牌与内容深度融合、互利共赢。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日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三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和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0: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天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五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天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3: 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昨天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山东州的重要板块，这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青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0: 香港中文大学 InNow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身智能实验室。作为香港首个全端巨身智能实验室，该实验室已与24家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及创科企业合作，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处助理处长陈楚颖在成立仪式上表示，通过与学术界、业界合作，聚焦实际应用，香港巨身智能实验室将成为推动合作、促进创新与技术转移的重要平台，能够加速研究成果落地应用，并带来实际成效。
3: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香港五年规划地区治理专题咨询会。香港特区政府民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通过专题咨询会广纳有丰富地区工作经验的持份者的建议和期望，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
0: 香山文化论坛2026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办，主题为近代香山人文与中西文明互鉴。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元视角深入探讨香山地区与中西文明互鉴的关系。

0: 关系，揭示近代香山人文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与贡献。开幕式上，香山文化知识库正式上线。
1: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第一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来听报道。
2: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向前推进。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为世界探索贡献中国方案。本次新设的合作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主要承担两方面重点任务。合作中心牵头单位总负责人周立松介绍，
3: 中心既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基础支撑服务，又面向大湾区企业提供专业的跨境数据流通服务，重点会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2: 合作中心在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省委网上办指导下，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牵头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建成立，作为市场化载体，提供数据跨境流通全链条服务，包括落实数据跨境合规和数据制度标准互应互夹，建设互联互通的国际数据基础设施等。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的建设。
4: 数据特区啊，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需求，吸引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还会有像数据安全、数据经济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来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百万英才汇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未来产业专场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现场提供岗位2100多个，石博岗位占总数90%以上，其中博士需求超50%，博士后工作站专项岗位322个。当日有1359名求职者现场求职，石博人才占比高达98.7%，552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主办方介绍，5月19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仲将举办博士、博士后专场招聘会。
1: 佛山第一家机器人 6S 店昨日在禅城区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集展示、体验、销售、租赁、运维、定制等功能于一体，将构建人形机器人全场景租售、机器人场景应用服务，以次开发与个性化定制的服务体系。该店面积大1200平方米，未来店里面还将汇集超过30款机器人产品。
0: 东莞市近日正式启动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具有内地职场经验和生活经历的港澳籍人士担任职场导师。计划安排每名职场导师最多可同时指导5名学员，导师需结合实际提供多元化的指导服务，包括提供实习指导与岗位推荐、链接优质就业资源等。对于积极参与计划的导师，东莞市将授予大湾区职场导师称号，导师参加相关服务还可按规定申领相应补贴，补贴由导师自愿申请。此外，导师还将受邀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各类与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相关的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赋能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亚尔贵斯东布罗夫斯基斯18日在

0: 黎表示，总统局势持续紧张，正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东部罗富斯基斯当日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讲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外界对滞胀的担忧不断升温。他表示，政策制定者当前可动用的政策空间更为有限，欧盟应采取临时性又针对性的支持措施，而不是推出事实上可能维持化石燃料高需求的政策。美国媒体报道，全球石油库存正快速下降，可能要到2027年12月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而欧洲可能在本月底前面临石油供应短缺。
1: 伊拉克石油部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 46.9%。 数据显示，伊拉克3月原油出口量约1860万桶，较2月的约9987万桶大幅下降超八成，3月原油出口收入约19亿美元，远低于2月的超68亿美元。受美以伊战事影响，全球能源贸易关键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原油出口量大幅减少。
0: 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根据印尼外交部当日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各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确保平民和人道主义任务获得保护，并采取具体措施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日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两名活动人士被疑放拘押。
1: 中国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广州中雨，29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佛山中雨，29到23度。惠州雷阵雨，29到23度。东莞中雨，30到24度。中山中雨，30到24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肇庆中雨，28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小雨，26到18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21度。旧金山晴天，25到12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东北部由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由1.2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东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偿欢，家阵系傍晚6: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4: 亦或
3: 景色宜人的地方，
4: 对自在随性，
3: 对自在随性
4: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3: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兴电台，
4: 肇兴电台，
3: 自在畅游，
4: 畅行，
3: 949。

0: 九交通快报。
1: 来到星期二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我哋即时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会系点样啦。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系顺畅好走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呢个方向嘅车流量明显就会大翻好多。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咧，现时亦都系排起长龙啦。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同样都积聚咗唔少嘅车仔。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收收油，慢慢走啦。再去睇睇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双向嘅车流量亦都会系开始增加啦。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亦都积聚咗唔少嘅车辆。同样呢个方向咧，请你俾翻少许嘅耐性吓。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端州六路嘅上桥位比较车多，桥面上面双向咧都缓慢嘅，尤其是高腰往端州区嘅方向嚟到呢个落桥位置，由于咧现场系有施工嘅缘故吓，咁所以大家咧要绕一下路，所以咧要俾翻少许嘅耐性，有序地经过吓。呢拍交通快报嚟到呢度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1: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看着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住歌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唔知我哋当年认识孙燕姿会唔会系从呢一首歌曲开始嘅咧？天黑黑，斋睇歌名咧就会令人印象深刻。而呢首歌当年系李思松为孙燕姿度身订造嘅一首歌，喺歌曲里边仲引用咗一段老歌曲嚟强调孙燕姿好特殊嘅声音同埋佢嘅唱腔嘅吓。再加上里边有台语歌词嘅穿插，亦都创作出一种另一种可以话系兼具现代感、天黑黑嘅感觉，令人印象难忘。同今日嘅天气咧都好相似嘅，但系转眼之间喺新一代歌迷当中，当年成绩咁标青嘅孙燕姿，居然都已经成为咗冷门歌手，所以都不禁令人唏嘘。时间真系过得相当之快吓。听完孙燕姿嘅作品，开始咗今日嘅重拾旧欢。你好嘛，我是廖安琪。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就系由张震岳词曲创作嘅作品。呢首歌个名叫做《我会想念你》。好多人第一次听嘅时候都可能会误解呢一首歌诉说嘅系爱情。其实当年张震岳写呢首歌系因为佢两只嘅狗狗，好喜爱嘅狗狗离佢而去，佢要用音乐嚟治愈宠物嘅离去。每个人其实在面对离别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很难言的情绪，即使是亲人、爱人、宠物都是一样，无论是哪一种的别离都需要时间去治愈。这首当年的私人歌曲张震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都是感觉良

好的，因为有些情绪需要在音乐当中去抒发。离开有时候是一个开始，表面看起来是结束，但是不同的角度你会找到不同的答案。

我会想念你。当我哋知道咗张震岳当年去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嘅目的嘅时候，再去听呢首歌咧，感觉又似乎完全唔一样，因为我哋代入嘅如果系情。

版本俾大家去选择嘅。咁其中咧就有以年轻时有小白光之称嘅殿堂级嘅歌手小凤姐，同埋台湾省嘅歌手蔡琴嘅版本啦，大家系最为熟悉嘅吓。我哋今日要去重温嘅咧就嚟自蔡琴嘅版本，有兴趣嘅你可以揾唔同嘅版本去作下比较嘅。

0: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1: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看着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着歌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流时光。
2: 继续回到星期二重拾旧欢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接下来要去听的这首歌，来自当年香港的二人女子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梦剧院，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是由李敏和刘文娟这两位成员组成，而他们两个呢是在歌唱比赛当中被唱片监制发掘出来的，行的呢就是清纯的校园少女路线，亦都会以梦剧院这个名义来合作填词，词风咧系比较清新动人嘅，好多朋友提起呢个组合都会话佢哋咧就会系乐队热潮当中嘅一股清流啊！其实同时期嘅仲有同样都系二人女子组合嘅 Echo 同埋 Face to Face，

不过三个二人女子组合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特色了。梦剧院就是以书卷戏和校园的风格著称，所以呢就算今时今日我们听回他们的歌，似乎又会带我们回到去读书的那一个年代。

0: 总之一切成
1: 交啦。啱啱呢阵时，老门房就行嚟讲：大爷啊，外头有个后生公子来访。咁夜啦，边个仲会嚟呢？魏东亭啊，谂谂下咁问咯，系咪啲熟朋友嚟噶？唔系噃，都未曾见过佢面嘅。魏东亭啊，再谂谂啦，啊，话唔系明珠表哥啲文友，嘿，入嚟诸多不便嘅，不如你去讲明珠唔喺。

0: 道，有事第日再嚟讲啦。啱啱讲完，出面有人讲啦，我揾明珠做乜嘢啫？跟住就有个翩翩少年破门而入，笑口吟吟咁讲啦，不速之下，深夜造访，必有要事，点解唔肯赐见啊？小弟要见嘅正系大哥你。魏东亭睇入嚟呢个人呢，至多系20岁到，手拎泥金接线，头戴一顶青缎瓜皮帽，就压到落去眼眉咁滞。古铜色长袍外边就罩一件灰丑马褂，腰间汗巾嘅侧边就悬挂咗一嚿玉扇嘴，脚着一双千层底合云凉靴，风度潇洒自如。虽然从雨地度行嚟，但系连一啲泥水都冇嘅。魏东亭觉得十分之惊奇，就连忙还礼啦。哦，得罪得罪，我仲以为嚟搵明珠表哥嘅添。啊，祝下好面善、啊，你系嗰个人冇出声住，等个老门房退咗出去，先至讲。郎似桃李花，我似松柏树，桃李花易落，松柏常如故。喜风口仓促一别，西河边又匆匆相逢，想不到你好冇记性噃。对方一边讲，一边除咗顶帽，放低嗰条鞭。哇！但见秀发青丝，皓齿明眸，正系史监梅嚟咗。阿妹，魏东亭成个戆咗，佢唔相信自己双眼，又怀疑喺梦中，情不自禁就捽下双眼。等搞清唔系发紧梦啊，就喜出望咁扑过去握实监梅嗰双手。监梅见佢咁样，就反而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啊，想话抽翻只手出嚟咧，知人哋握得太实啦，边度抽得喐咧？真正系躲无可躲，就闪无可闪啦，只好面红红耷低头。过咗阵，先阴声细气咁问：
1: 亭哥，呢几年你几好嘛？
0: 魏东亭逐渐冷静返啦，意识到自己有啲失态，慢慢松开手，请坐斟茶。哈哈，呢几年几好，你呢？史监梅拎起茶碗，吹下浮起嘅茶叶。
1: 亭哥春风得意，知一啲都唔轻松。我讲得啱唔啱啊？
0: 我嘅事当然瞒唔到你啦。听讲你一直喺敖中堂苦中，点解唔同我通下声气啫？魏东亭呢句说话就似乎有疑心监梅嘅意思。嗱，如果讲佢两个自细就青梅竹马，本应系冇咩信唔过嘅。但系魏东亭而家嘅地位，一举手一投足都关乎到宗庙社稷大事，佢又唔可以唔多啲心、啊。讲完就偷偷地望下监梅，见到个面口微微变咗，眼定定咁坐喺床口嚟。眼泪水掂流啦，魏东亭咬住牙都唔理佢。监梅突然间企起身，攞手揞住面，就想夺门而出，俾魏东亭一手扯住。睇你啊，仲系细路女咁嘅脾气，同你开句玩笑咋嘛。监梅担高头，已经系泪流满面。
1: 我为咗复仇，喺狼窝里头挨咗6年，想嚟搵你。只有怕，亭哥，你听唔听得入我一句说话啫？
0: 做咩啊？你仲要为明朝复仇啊？哎呀，而家系咩时候啦？前明早就完啦，你仲倾呢啲嘢，有咩意思啫？家梅突然间唔喊，
1: 哼，唔通我判死犯难嚟到呢树，就为咗听你呢啲说话噶？你珍重啦，我走啦。
0: 讲完抽身就走，魏东亭急忙挡住佢嘅气路，猛咁撒手话啦：，咪住咪住咪住，几年冇见，点解咁任性噶？仲嗱，听我讲句说话得唔得啊？
1: 好好好，
0: 咁你讲下今晚你点解搵到嚟呢度先？监梅咁先重新坐低，亦唔回答魏东亭嘅问题，就突然间问啦。
1: 听日你仲去唔去索亚同屋企噶？
0: 叮噔，魏东亭我心一惊。虽然佢同家梅自细青梅竹马，情深意浓，但系陪皇上读书嘅事， 关系到社

0: 即安危嘅，唔可以透出一啲口风啊。于是佢就不露声色咁答啦：我同索大人都不相统熟，我去佢嗰度做乜嘢啫？
1: 廷哥，你仲呃紧我？不过我都会话俾你知嘅。听日你唔好去，皇上如果叫你去咧，你诈病啊！
0: 点解要诈病啫？我要去咧，
1: 你唔好问，你听我说话，唔好去啦啊！
0: 我要问，你点解知道我要去索府？点解又唔去得？大丈夫总要来去明白，我唔能够做连我自己都唔明白嘅事噶嘛。咁又系一阵难堪嘅沉默，家母就叹咗口气啦。
1: 唉，只怕去咗好难返得嚟咋。
0: 魏东亭见佢吞吞吐吐咁，就越加惊奇啦。阿梅啊，我仲系十年前嘅魏虎仔，但系你呢已经唔系从前嘅阿梅啦。你既然唔想讲嘅，咁你走啦。听日索牙同屋企我就去定㗎啦。我要睇下点样返唔到嚟。史家门听我讲得咁绝，起身就走啦。咁行咗几步，忽然间又收住脚，冇礼转头就照讲：
1: 膜拜听日要搜查索府，连你同埋皇帝，去唔去你自己定啦。
0: 讲完起脚就走。哇！一句说话讲到魏东亭啊，好似五雷轰顶，呢一下就真系急啦！一个箭步飙上去，拦住去路，掹住史家梅嘅膊头。阿梅，多谢你实言相告，但系我唔能够唔顾皇上噶。家梅见到魏东亭咁固执，
1: 唉，你都唔知我个心嘅，只要你平安，我就放心啦。你理皇上做乜嘢？
0: 魏东亭就苦笑住拧下头。
1: 阿梅，皇恩浩荡，我点能够唔效忠尽力嘅呢？听日皇上如果遭到不测，咪话我魏东亭难逃一死，就算幸存落嚟，又有何颜面活喺人间呢？
0: 家梅突然间就坐开个身，拱声跪低：
1: 哎呀，廷哥，你远离是非之地啦，我求下你啦，你斗唔过佢哋噶。佢哋权高势大，党羽多到数唔清，日夜喺度盘算住谋害你哋君臣，你知唔知道啫？
0: 魏东亭一手扶起佢，望住佢一横抽水咁嘅眼睛，固执咁话：我知道你自细就了解我嘅，你相信我啦，梅，我实斗得赢佢哋嘅。家梅有啲吃惊咁睇住呢个英武嘅男子，手震震咁喺怀中就揞咗一个纸包出嚟。
1: 你睇下先啦。
0: 魏东亭接过去，行埋灯底打开仔细睇。哦，系啲上等兵片嚟啫。
1: 咩兵片啊？系用嚟毒你哋君臣嘅毒药啊！为咗攞到佢，我几乎冇命噶。
0: 魏东亭越加惊疑，就夹硬揿住家梅坐低，系都要讲述事情嘅缘由啦。嗱，原来嗰日鳌拜同埋班布尔善喺度密针。俾家梅偷听到啊，于是晚头黑咧，佢就戴咗假面具扮鬼影，就吓晕咗个丫鬟彩萍，呃咗鳌拜冲出学寿堂。于是佢就静静鸡偷咗一啲毒药，喺忙乱之中，荣氏夫人呢亦冇仔细查点人数啊，结果亦都冇疑心到家梅啦。讲完呢件事嘅经过，家梅泪眼模糊咁睇住魏东亭。充满期望同恐惧咁话：
1: 你快啲走啦，唔系滔天大祸就要临头㗎啦。
0: 你唔使担心我，今生冇缘分啫，我哋等来世。知佢对我恩重如山，我唔得。
1: 佢边个啊？
0: 就係当今皇上囉。
1: 哎呀，皇上皇上，
0: 家梅突然间发火啦。
1: 你就知道皇上佢对我哋百姓有咩咁好喎？嗰年你走咗之后，我妈就死咗，阿爹同埋我靠住种黄庄嗰十几亩地过日子。想唔到后尾嗰十几亩地又俾双黄旗圈咗去，咁冇咗地，庄主仲照用嚟收钱。

0: 正黄旗冇圈地之前，佢已经播落咗种子，点都要收返啲种子钱喎、啊。你同你阿妈走咗之后，我哋举目无亲。嗰啲年尾落住大雪嘅，阿爹仲要去乞食，咁从此就再都冇返过嚟啦。后尾剩低我一个孤苦伶仃，点算呢？咁我咪扮男装嚟京城揾你囉，机会冻死喺怀柔。好在史大爷救咗我，收我做契女，咁跟住佢一齐走江湖学艺。咁多年嚟，满清皇帝要我哋受嘅苦，你知唔知道嘅啫？
1: 魏东亭听咗，沉默好耐，佢先至话：阿梅啊，你嘅心思我明白嘅。咁多年嚟，你挨尽咗苦楚，我好对唔住你哋一家人。不过我谂，我哋呢啲人就系盼有个好皇上，日子能够过得安乐啲就得啦。前明皇帝都系个汉人嚟啊，但系将你一家人逼到去关外，而家逼你嘅唔应该系当今皇上，嗰、那个圈地嘅就正系皇上嘅对头鳌拜啊！你知唔知啊？你个人咁聪明，呢啲是非你点都会諗明白嘅。以前我哋两家好嗰阵，我哋就已经入咗奇籍。你并冇嫌弃我，我亦冇諗住系奇军嘅小头领。就魏东亭呢番肺腑之言，又睡唔睡得喐鉴梅呢？仲有魏东亭呢番肺腑之言，又睡唔睡得喐鉴梅呢？仲有魏东亭已经知道鳌拜地一班人对自己君臣落毒手啦，佢会点做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4: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5: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係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係晚上7: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2: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是玩转移动音响，你的移动音乐圣地。
5: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功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原学，我哋全程导航。
4: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是演唱会头牌体验。
6: 嗨，你好嘛，我是节目主持人杨斌，每逢星期二晚黑的7:30，不是8:00，因为这个呢我们一下子未来一次改，迟啲咪有少少个改变，咁所以呢我们这个版头呢迟啲就会重新做过佢㗎啦。好啦，咁每逢星期二晚黑呢个时间呢，我都会同阿东一起来同大家发烧嘅。阿东呢好多时呢就会喺电话机嘅嗰边，因为呢佢喺广州呢就太多嘢做啦，所以呢直播室呢基本上系我喺度。当然啦，我旁边仲有位靓女，因为呢我呢而家喺三个电台有节目，一个呢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交通之声，一个呢就系广州广播电台嘅交通之声，咁一个呢就系肇庆台。咁呢三个电台做节目呢，我觉得呢最舒服就系喺我哋肇庆台。因为摄影台呢，首先有个靓女同我一起啦，哇，男女搭配加火不累嘛，再加上佢靓嘛，而且呢佢真係好醒目，帮我帮咗好多手，唔使我手忙脚乱。咁如果我比如话我一个人喺广州台做嘢嗰阵时呢，真係手忙脚乱㗎，因为都系台 CD 机嘛，咁我又要 USB 啦，又要 CD 啦，转嚟转去啦。咁当然阿东喺度呢我又舒服好多㗎啦。好，我哋即刻咧进入到玩转移动音响。咁今日咧就请你一位新朋友，就系嚟自广州嘅 M2 车仔音改店嘅车老师，我哋即刻同车老师倾偈。车老师你好，
7: 系斌哥，晚上好啊。
6: 系啊，我知道你咧就应该系呢个时间，你食咗饭未？好多时你未食噶。
7: 我刚刚都想问你食咗饭未？
6: 我哋食饭
7: 为咗做呢个节目紧张啊。未食饭
6: 哦，真系未食饭，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啊，不过冇所谓咧，广州即系广东人嚟讲咧，7-8点食饭好正常嘅，
7: 系差唔多
6: 到。啊，尤其系咧，你哋做呢一行嘅，一调起音上嚟咧，你就根本唔记得晒食饭啊，
7: 真系食无定时啊。
6: 系啊，喂，你咧我认识得好多年啦，10几20年都有啦，啊。我睇你好后生，但系你嗰次同我讲话做咗16-17年嘅音响，汽车音响。喂，你有啲，我发觉你有啲唔老实。你有冇可能你30几岁？咁你咪真系10几岁出嚟做呢、這个
7: 吓？有啲更夸张嘅。其实我读小学即系10岁8岁咧，我就开始中意玩音响噶啦。
6: 哦，
7: 以前玩嗰啲卡带机啊。Discman， 即系小学嗰时候咧、就中意
6: Walkman Discman，
7: 咁6毫子买一对电芯，咁去听呢个 Walkman。
6: 哇，睇嚟你都系家庭音响发烧友玩上嚟嘅、
7: 算系啦。咁以前我哋叫做穷玩啦，
6: 啊
7: 最中意咧就去啲老表屋企咧，就

0: 佢哋啲音响去研究。
1: 啊，
0: 即系90年代以前，佛山九江嗰边咧，即系家庭音响系比较兴起嘅时候，
1: 系冇错。
0: 咁嗰边咧，家家户户都有。咁当时我嗰时咧，又可能即系十零十一二岁啦，好奇心好重，就去拆。趁佢哋唔喺屋企嘅时候咧，拆开晒嚟睇里边到底系乜嘢。
1: 即系你系有啲有钱嘅亲戚，你于是咧就去拆佢哋。啊，好嘢啊！咁啊，你其实后尾毕咗业之后出嚟做嘢啦。咁你最高玩到家庭音响去玩乜嘢咧？我想听下啫。
0: 最高啊，大概讲下啦。第一个。我自己印象記得咧，第一個功放咧係呢個日本第一啦。
1: 嗯，
0: 呢個音箱咧係一個丹麥皇冠。
1: 哦，可以喎呢一套嘢。
0: 嗯，然後咧嗰時咧就 CD 機咧就係嗰個 LD 同 CD 個嗰、那個合體機。
1: 你唔好話嗰啲 LD 好靚聲嘅，因為佢轉速夠啊嘛。
0: 係靚，但係以前真係望塵莫及，只能去租。三四百蚊一张喺90年代嚟讲真系好夸张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哦，咁啊，你点解玩下玩下又玩起汽车音响咧？仲要十几年、啊？
0: 嗯，咁当年咧就买咗人生嘅第一台车啦。咁啊，当时自己亦都系做紧嗰个修理厂美容店。
1: 哦，
0: 咁玩即系自己又反正即系。自己中意聽歌聽音響嘛，係嘛？咁、不如喺部車度試下自己折騰啦。當時咁啊，當時又乜都唔懂喎。咪靠修理廠啲電工師傅啊，我跟翻啲電工師傅係點樣去接線啊？喺部車度點樣去操作啊？咁樣我嗰個興趣就一路過嚟咁咪，所以當年嗰部車咧前前後後俾我拆裝，可能有二三十次都有。
1: 即系部车你俾你拆到通透晒啦，已经。喂，你一个唔觉意，人哋 4S 店唔接受你翻去维修噶啦。
0: 我唔紧要，我自己做修理厂。
1: 哦，系喎，系喎，系喎，你自己做修理厂。
0: 系啊，
1: 好嘢，好嘢。嗱，咁啊，讲到你嘅历史咧，相当长啦。其实咧，话说咧，星期日咧，我哋喺另外一个兄弟台度做节目嗰阵时咧，咁啊，好多我发觉你真系好多粉丝自带流量、哦，好多人话哇。车仔老师啊，我识佢好耐啦，喺网上睇佢好耐啦。啊，车仔老师十几年噶啦，咁样。
0: 系啊系啊。
1: 我请咗咁多嘉宾啊，一个你，一个炳哥，大家都好熟悉嘅。咁可想而知咧，你嘅资历真系相当了得。人虽然后生，嗱后生到咩程度咧？佢个小朋友先读小学一年级，咁你可想而知几细个啦。大极都有限，
0: 四十二
1: 。唉，嗰啲后悔分界啦，吓。嗱，咁啊，话说咧，讲起上嚟咧，我系点样对你好有深刻印象咧？因为我同你都系参加 AEA 呢个中国最权威嘅汽车音响大赛嘅第一届，你
0: 系
1: 参加第一届嘅。
0: 系啊，
1: 我嗰日咧喺咪后咧，我就同阿炳哥倾咗上嚟，我话。阿欣少，唔好意思，讲咗你嘅名字出嚟添。
0: 唔紧要啊。
1: 我话阿欣少，你好熟嘅嗬，咁啊，梗系熟啦，拍档过噶嘛，咁啊，吓，佢话几好噶，佢做嘢真系好踏实，而且咧好即系参赛嗰种态度啊。我对你印象就系深喺呢度啦，因为咧，可能即系。攞名次唔一定个个都攞到啦，但系你每次咧总系话冇所谓啦，我嚟学嘢嘅啫咁。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呢一点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嘅 AEA 能够行到而家，就系即系好多位你咁样嘅心态嘅人，所以咧就将 AEA 一直推到而家呢个地位。
0: 呢个系一个比赛嘅初心。
1: 冇错啦。比赛初心
0: 系为咗攞奖一二三，咁当然去得比赛都希望攞奖，
1: 冇错。
0: 但系如果当你攞唔到奖，你会有一种失落感或者贪塔感嘅话，咁我觉得得不偿失，你亦都学唔到嘢。
1: 其实咧呢、這个咧就可能同你个铺头喺广州地区。或者咧喺广东地区有关，因为点解咧？你喺呢边啊，系见得多啊，佢唔同你其他啲。

0: 相对冇广东咁先进嘅啊嗰啲地方咧，好多人咧就会喺井底嗰度睇自己。
1: 嗯，
0: 系嘛？
1: 都有
0: 我嗰日咪后咪同你讲嘅，你话其实参赛咧系跳出个井去睇人哋系点样做嘅。
1: 冇错。
0: 哦，因为你成日踎喺自己嘅井入边，成日都以为啊，我把声无敌嘅，我系肯定最靓嘅，我堆啲设备车都堆得咁好嘅，我点解唔得？
1: 系呢种真系见好多。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呢种同学们又真系见好多。
0: 嗯。
1: 当佢比赛攞唔到奖嘅时候，哇，咁面都窿晒，即系佢个心态已经有少少变咗，
0: 扭曲啊！
1: 我自己调把声咁靓，我啲朋友都话得，
0: 点解冇咗啦？冇咗啦。系啊，
1: 系咪你啲裁判唔识听啊？
0: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啦。
1: 就会出现呢啲问题。当然呢啲情况咧，我觉得系正常嘅，或者每一个人都会有过一丝咁样嘅想法同心态。我讲真，我讲明白，我都唔赞我自己。我曾经都有过一丝咁样嘅想法。
0: 嗯，
1: 系系好正常嘅。但系你翻去再细心谂下，其实问题到底出喺边度咧？我觉得喺自身要揾一揾咯。
0: OK， 嗱，我而家嚟同你讲一啲更加实际啲嘅嘢。嗱，旧年咧，即系星期日嗰阵时，我哋做节目啦。咁你话，阿东啊，我哋见过，好熟嘅。咁啊，而且咧就系喺旧年嘅 AEA， 因为你参加个限制组十万组嘅，咁你咧就同佢倾咗，佢就俾咗啲意见你嘅。
1: 系啊，
0: 系啊。咁啊，其实当时我唔知你攞咩名次，呢个唔紧要，名次唔紧要。
1: 系，
0: 但系当时你。即系你好似唔系你攞冠军啊嘛？
1: 唔系，
0: 真系。咁你冇攞冠军，当时嘅心态系点谂咧？
1: 当时嘅心态，我就系好想知冠军车到底有乜嘢吸引裁判。
0: 系
1: 唔单止系冠军，即系喺我排名前面嘅车。我都想知道佢哋俾到乜嘢裁判能够吸引到裁判。
0: 即系俾到乜嘢俾裁判能够打高分？
1: 系啦。我呢个系最大嘅一个好奇心。但系无奈咧，当日太多人啦，太踊跃排队去听车，我都冇咩机会。
0: 嗱，所以咧 ，AEA 呢边呢个主办方咧，我将会俾个建议佢嘅，因为我毕竟咧都系十二年嘅裁判，我亦都系佢嘅音乐总监同埋赛事总监。咁我会将你哋啲意见咧，将你嘅意见咧，就会向佢反映嘅。你讲嘅呢点好重要。即系好多人、好多赛、好多选手去到参赛，佢攞唔攞名次唔要紧，但系最紧要就能够知道佢自己不足喺边度。咁样先至系，我呢个钱花得值得啊嘛。
1: 系咯，系咯，
0: 系嘛。
1: 系咯，系咯。
0: 所以咧，我哋本来咧，比如话今年嘅咧，我哋本来咧准备咧就星期日就开放嘅，但系点知呢个赛事，即系因为翻咗三个组啊，今年就冇办法再腾出时间嚟啦，
1: 比较复杂咯。
0: 旧年咧就系星期日，本来系都系向大家开放嘅，但系咧可能有啲人咧觉得，哎呀，我都攞唔到啦，唔喺度啦，唔喺度踎啦，走啦咁啊，所以叮咚咪走晒啦，
1: 都会有嘅，都会有，即系心情都冇咗啦，提早走啦咁。
0: 嗱，同时咧，我亦都知道你咧就系参加咗好多赛事啦。你一句话形容。AEA 同其他赛事，你觉得差别喺边度？比较尖锐啊，呢个问题。
1: 比较尖锐啊，咁呢个我要谂一谂先得。
0: 哦，冇问题，唔一定你而家即刻回答，我哋下个星期继续会同你喺呢度连线嘅。咁你考虑好再讲，因为我知道咧，你喺技术方面咧，亦都系相当有经验嘅。我哋下个星期咧就会同你探讨而家市面上咁多嘅器材嗰啲优缺点。呢样嘢系冇人讲过嘅。大家好多时咧，只系介绍嗱，我呢个品牌点靓点靓，但系咧系统讲咁讲呢啲器材嘅优缺点就真系冇啦。
1: 要企翻我哋第三方嘅角度去。
0: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系啦，好开心同你倾偈，系因为大家熟啊，而且咧同声同气啊，更加多嘢倾，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倾到好多内心嘅嘢啊，
1: 系啦，比较自然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好，唔该晒。
1: 好嘅，好嘅，咁我哋下一期，
0: 我哋星期日同埋下个星期二再见。
1: 好嘅，
0: 拜拜，
1: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2: 众星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絮，乐海畅咏，消旅行。
0: OK， 我哋今次我唱片咧带嚟嘅咧就系同。

家嘅何言嘅三张嘅专辑《红黄蓝》蓝啊，作为低音声部咧，决定佢系边个声部咧，首先系听音色，然至先至系音域。音色系天生不可改变嘅，而音域咧可以后天训练，可以延展嘅。何言嘅声音咧就系好偏重低音嘅，讲话你就知噶啦。但系其实佢将要唱呢首歌咧，个调子唔低噶。不过你唔好以为，因为你一听就知道系一个男低音喺度唱啊，唔会话这个男高音，唔系嘅。嗱，呢个就系音色啦。另外咧，呢张碟嘅口型好准确，低音下潜好到位，亦都系呢套专辑嘅特色。记住，佢系涂鸦嘅出品。我哋嚟听听呢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冇记。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

0: 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1: 我哋而家喺我哋
2: 上海
1: 系啦
2: ，TAS
1: 系啦，咁系一个如火如荼进行紧嘅，到底系咩状况咧？请佢出嚟啊，康明。
3: 系两位主持人，中午好啊！
2: 系辛苦你，辛苦你。
1: 我先问下你，你食咗饭未？
3: 啱啱食完啦，系啊。
1: 我谂你都系啱食完噶啦。啊，咁啊，而家咧就上海展啊，如火如荼啦。
3: 啊，
1: 今次嘅展会系咩状况啊？
3: 咁啊，今次嘅展会咧，参展规模同往年都差唔多嘅。咁啊，人气咧都 OK 嘅。咁啊，呢几日咧络绎不绝，咁都有好多发烧友过嚟啦。咁啊，有新朋友啦，亦都有旧朋友啦。咁喺度聚会都几 happy 嘅。
2: 系咪喺嗰个东方滨江大酒店嗰度啊？
3: 系啊，呢、這个酒店啊，东哥应该嚟过参展噶啦。
2: 系啊，系啊，系啊，我仲住咗几晚添喺嗰度。
3: 系啊，
2: 好豪华啊，好豪华。
1: 系、啊，佢嗰、啊那
2: 个
1: 佢
2: 嗰、那个诶、那个大厅咧，中间系冇柱，好大嘅。
1: 哦，
2: 啊，好好好靓仔嘅，啊 啊, 啊，对住东方明珠电视塔噶嘛。
3: 系啊，就喺旁边噶咋。
1: 哦，
2: 系、
1: 啊，咁我哋今次星和有啲咩靓品牌参展咁啦吓？
3: 咁我哋星和音响咧，就今次系带咗有英国嘅 DCS 啦，咁啊一套六件套嘅旗舰嘅雅雷兹播放系统嘅，咁啊亦都公放咧，就系嚟自美国嘅 Consolation 群星汇萃啦，咁啊。

0: 有旗艦的後級啦做演示的。咁亦都有咧，音箱咧就系嚟自美国嘅 Wilson Audio 威信嘅排老四嘅型号。咁啊喺上个月咧，佢仲系排老三嘅。咁啊今月就已经跌到老四了。
1: 又有新旗舰出啦。
0: 系啊，因为上次我本来介绍过嘅，
2: 系啦
0: 系啦，旗舰叫啊 Autobiography 啊嘛，
2: 嗯嗯，
0: 二卷嘅。咁啊，新旗舰出咗之后咧，呢、這个系老四嘅型号啦，叫 Alex V 嘅一对落地箱啦。
2: 嗯。
0: 咁啊，另外咧，我哋搭配嘅线材咧，都系嚟自美国嘅。唱 Sibelian 天線配啦，
2: 嗯，
0: 天線配嘅線材咧就個產品系列好多嘅，咁我上個星期咧就介紹過有 SL 系列嘅線材咧就比較中高端啦，咁今次喺成套系統嘅搭配裏面咧，其實我哋係因地制宜啦，同埋睇住系統嘅情況嘅調聲啦，就用咗一啲比較中級嘅同埋高級嘅雙結合嘅線材啦，咁調出嚟嘅聲啦好多。觀眾嚟聽到啦，同埋有啲啦，我相熟嘅一啲發燒友啦，咁啊，今次喺重逢之後聽完啦，都會同我反饋咧，係比往年會更好嘅。
2: 嗯，
3: 嗯，
0: 咁啊，證明咧，其實我哋嘅搭配啦，同埋我哋嘅調聲咧，就都會受到大家認同啦、認可啦。
3: 嗯。每一次呢上年在上海好像你在我們隔離我都跟你傾過兩句看到你的特別是 DCS 帶了潮流出來就是那個後面的解碼是吧阿土亞那個帶領了潮流就是那個解碼的潮流現在變了很多品牌商都跟著即 DCS 拿普通的邏輯 IC 去砌一個 DA 轉換器出來嘛
0: 其实咧呢样嘢系有啲唔同噶啦，咁DCS 自己宣传自己嘅减压技术咧，就唔系叫 R2R 啦，佢叫 Lindac 嘅 ，RINGDAC， 咁啊 Lindac 呢个技术咧，其实就系同 R2R 有好大嘅区别嘅。
3: 哦，
0: 虽然咧大家睇落去都系一个电阻阵列啦，但系其实咧佢里边嘅工作方式系完全唔同嘅，所以咧就
3: 澄清一下先啦，技术上系澄清一下先，
0: 同 R2R 咧有好大区别嘅。
3: 但睇上去咧，大家就好易。好容易鱼目混珠连我都觉得好似系嗰类型嘅一个电脑啦，因为依家好兴啊嘛，因为依家自从我哋其他有啲动手派能力嘅发烧友啊，同埋啲少少编程即系识编程嗰班发烧友咧，一味喺啲小视频度就讲到即系依个解码方式嘅问题啦，咁样当然连我自己做咁多年都觉得不如讲到好吸引咁样啊，咁啱借呢个机会咧，即系话你又对 DCS 咁熟啦。因为佢系带领咗个潮流嘛，我觉得系。
0: 系啊，因为佢咧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咧做 AD 转换器啦，咁啊之后就已经系开始用呢个技术噶啦，到而家已经几十年嘅发展啦，咁啊非常之成熟啦。咁啊，我哋呢次演示嘅呢一套瓦雷兹系统咧，佢系一件六件套嘅系统啦，咁啊包括咩咧？有 SACD、CD 嘅转盘，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 Core 核心。仲有一个呢用户操作界面里面有一个 mon 一个触控屏的可以操控整套系统啦另外呢仲有三件是什么呢就有一件是主时钟啦这个是 DCS 的系统里面呢就必须要有的组件啦另外剩下两件啦那两件就巴闭啦就是单声道的解码器。
3: 哇犀利。
0: 左声道一部右声道一部。
3: 你啱啱讲我都估到啦。
0: 东哥就知道啦东哥知道佢有几难做啦。
3: 唉难做真难做。你将那个DSD 或者 PCM 嘅格式，仲要系左右分离咗之后，因为佢本身出嚟嗰时系应该点讲咧 ？LRCK 系一个信号嚟噶嘛 ，data 系一个信号嚟噶嘛，即系 PCM 同 DSD 嗰个 DSD 个格式。你依家可以将佢分离咧，混合话容易啊，拆散佢系好难噶。
0: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懂行嘅人咧都知道啦。好似而家目前我见唔到有第二个品牌可以做到单声道嘅解码咯。
3: 系啊，我真系觉得真是牛我觉得嗱，都系回归嗰句咧，就系话DCS 咧系将嗰个数码技术啊，特别系 DAE 方面咧，做到真系行业嘅标杆啦，已经系。
0: 其实一直都系噶啦，不过而家就突破得更高嘅境界啦。
3: 嗱，我又想问一问啦，依套系统依家系？几多个 W 啊？
0: 咁啊，定价方面啦，六件套完整嘅话咧，就系275万人民币嘅定价。系啦，
3: 哇，三线城市一间别墅不过咧，好多朋友会问啊，喂，哇，点解定价咁贵嘅？嗱，我啊将我睇法讲出嚟啦，因为這些機呢啲机咧，个开发成本太高啊。
0: 系啊。
3: 如果你话好似我哋啲。

0: 啲移動設備、手機咁，個個人走一步咧，可能會跌得落嚟。但係呢啲咧係屬於我哋藝術品啦，同加上咧又唔係話咁大量啊，所以咧個價錢係其實已經係賣平咗咯，我覺得啊。
1: 賣平咗啊嘛。
0: 梗係賣平咗啦！你成個團隊，如果你冇咁多年嘅經驗同埋嘅儲備喺度去投資依樣嘢，你叫一個完全即係小白去做依樣嘢啊，加個零你都唔得啊！
1: 是啊，其实呢是我去嗰间工厂啦,BCS 工厂啦，本身人唔多，都有四十几人嘅。咁啊，但係佢哋研发团队呢都占咗40%囉，有十几人都係做研发嘅。咁啊，佢唔单止係做咗单声道解码器啦，而且每个声道佢都係全平衡嘅解码器啦平衡解码。咁啊，呢样嘢非常之难啦，同埋呢其实佢每一部机之间嘅连接呢都係一个自己特製的自己定義的一個接口啦，這些呢都是需要技術去支撐的。
0: 它涉及幾多方面啊？第一個元器件的選材配對，跟住裏面的軟件開發。啱啱講到嗰個解碼咧，係要配合一個軟件先用得到嘅。
1: 係啊，
0: 即係內部嘅軟件。
1: 唔好睇啲書時自己寫嘅。
0: 係啊，佢裏邊咧就係好似我哋其實可唔可以咁講咧？我可以咁類比咧，就係個算法，相當於係。
1: 系啊，算法嚟。
0: 啊，算法啊，我哋而家成日讲 AI 啊 ，AI 讲算法啦。咁其实音响里边嗰个 DSP 啊，同埋嗰个数字处理嗰方面咧，都系需要个算法嘅。而呢个算法咧，就好似写文章咁，即系 DCS 啲工程师咧，将佢自己对音乐嘅理解啦，同埋对声音嘅理解啊，同埋嗰啲文化嘅理解咧，就系好似写文章咁写出嚟。
1: 系。
0: 我咁表达啱唔啱咧？唔知道。
1: 是啱嘅，是冇错嘅。咁啊，因为咧，佢除咗一个解码嘅算法之外咧，咁啊 ，DCS 仲有一样拿手嘅咧，就喺呢套机里边咧，集成埋一个声频嘅功能啦。咁咧，声频嘅技术咧，其实系 DCS 最早用喺录音室器材里边嘅。咁啊，譬如包括咩嘢咧？佢喺最早期嘅时候咧，就出产过一啲针对录音室器材所用嘅 AD 转换器啦。咁啊，同埋 DD 转换器嘅，即系 analog to digital 啦。咁啊，同埋 digital to digital。咁啊 ，DD 转换器咧，其实就系一个声频器嚟嘅。咁啊，我哋有好多发烧友啦，你翻去拆下 CD 柜咧，好多 CD 上面写住啲241192嘅 CD 啊，或者系 DSD 处理嘅 CD 啊，呢啲其实咧都系以前吓、啊，之前啦。啲录音室用 DCS 嘅 DD 转换器嘅器材咧去做嘅母带处理嘅，
0: 哦，
1: 做母带处理，
0: 犀利犀利犀利
1: 啊！咁呢啲技术咧，而家咧用翻喺重播方面啦，咁喺我哋播放音乐嘅系统咧，亦都用咗即时嘅声频处理技术啦，
0: 咁啊，即系技术其实咧，将专业咧变成民用啦，仲要好顶级嘅专业技术啦。
1: 是啊，
0: 嗱，何明呢个环节嘅时间咧，就啱啱咧，我哋插首歌啊，跟住你唔好收线住，因为下一 part 嘅天仙配咧，都系需要你嚟介绍嘅。
2: 系啦，
0: 辛苦你啊，你等等下，
2: 唔好走住，唔好走住吓，好，唔该，
1: 拜拜。
3: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4: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3: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4: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众生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晚上8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949。
3: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949资讯，
5: 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当中包含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而里面有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以及械字号产品和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等，不得纳入白名单。另外，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5月18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今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5月18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5月25日到30日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近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2026年群众性练兵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精兵强将同台竞技，展现了武警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将于6月26日至7月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齐聚洛杉矶，共同争夺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黄楚钦、孙颖莎领衔参赛。
3: 九四九资讯，
5: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时间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一起望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都系过咗一闸嘅，咁目前嚟睇都系可以有序通行。新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同样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呢两边方向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流都系较少嘅，呢几边同样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上桥位呢个方向嘅位置嘅车流目前都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咁保持车速，车距都系可以有序通行。落桥位呢个方向嘅位置嘅车流目前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塞车嘅情况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啦。最后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嘅位置车流系较少嘅，咁到咗桥面上嘅车流都唔算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桥面同埋落桥位嘅位置车流咧，目前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咁呢边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稍后继续关注节目视听空间。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0: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兴电台旅游之声。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点 ，FM 94.9，肇兴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有人话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自然咧，各个国家同民族嘅音响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味道啦。怎样搭配才能够物尽其用呢？嗱，听下这个器材天仙配。
5: 你讲起女声呢，你这个板头的女声，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来的。
6: 罐头。
5: 罐头。
6: 你问过不止一次了，你成日都没记性。
5: 是啊。
6: 你为什么可以笑得这么乜乜乜的？
5: 是乜乜乜的。
6: 好，听听学明讲上海剪。学明，不好意思，等耐了，不好意思。
7: 系唔紧要，手机听闻你把声咧都好靓声啊，
6: 系嘛
5: 啊？
6: 哦，手机听都好靓声，多谢你。咁啊，话说咧，今次上海展嘅氛围点啊？即系听众、观众多唔多？
7: 其实观众咧嗱，如果喺华东嚟讲，或者喺中国嚟讲咧，佢都系排喺广州之后啦。毕竟广州都系一个发烧重镇啦。
6: 系系。
7: 咁啊，同广州展比咧就冇得比嘅。咁但系咧，喺中国嚟讲咧，佢都应该系排第二多嘅人气噶啦。
6: 哦。
7: 咁啊，同埋咧，上海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啲后生仔比较多啊。
6: 哦，好现象喎、啊，這个
7: 系啊，过嚟睇 show 嘅后生仔咧，有好多人自己带埋 CD 啦。咁啊，除咗有啲流行嘅，佢会有啦。咁啊，多数咧，佢哋都中意听古典嘅。
6: 上海人系啊，好多时玩音响，佢好中意听古典。其实唔单止上海，包括北京都系咁嘅。
5: 海派嘛，
6: 系啊，
7: 系啊，咁啊，呢、這个亦都反映咗呢、這个地方文化咧，可能会听嘅习惯啊，或者佢哋嘅一啲聆听嘅习惯咧，都会系同广州好大唔同啦。如果喺广州嘅话咧，我可能有半场时间都系播港台流行啦，都系冇问题嘅。再结合古典就可以做一场活动嘅。咁啊，喺上海咧，其实佢哋好多时咧都系要求听管弦乐啦、歌剧啦，咁呢啲咧好多观众都系有咁嘅氛围。
6: 哦，咁样呢、這个同广州真系完全唔同嘅。喺即系外省咧，走出广东之后咧，嗰啲发烧友咧，你如果系听呢啲歌手或者听呢啲所谓嘅流行咧，佢认为呢啲口水歌冇水平。
7: 系啊，
5: 但系咧，上海人咧都好中意听粤语歌嘅。
6: 唔系，
7: 呢个系冇问题嘅。
6: 嗰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即系中意听咩歌系另外一个问题，而系佢听如果系有古典爵士流行，佢一定系拣古典。
7: 是啊、
6: 或者咧，古典爵士最后先到流行，
7: 系冇错，系嘅。我今次咧，因为我哋都系黑胶系统啦，咁我带咗张1980年啊叶丽仪唱嘅《上海滩》过嚟播啦，佢哋都好 high 嘅，
6: 梗系啦，
7: 都好接受呢种文化。
6: 系啊，唱翻佢哋《上海滩》嘅嘢啊嘛，唱翻本地嘅嘢啊嘛。
7: 因为红遍大江南北嘅《上海滩》都冇人识噶嘛，虽然系粤语歌，但系佢哋都会听得好 high 咯。
6: 是啦是啦。咁啊，除此之外，上海嘅发烧友除咗鍾意听古典，仲有佢嘅音响观念系点样啦，你觉得？
7: 咁啊，据我观察啦，其实佢哋音响观念呢都系鍾意一啲比较正统啲嘅声嘅器材啦。咁讲呢，因为其实呢有啲器材佢嘅声呢可以太有个性啦。个性譬如啦，可能意大利嘅音箱就只能够听小提琴会更靓声啲，听其他嘢就冇咁全面。譬如有啲北欧嘅器材呢，佢可能啲声比较冷艳啦。其实呢啲好多观众嘅反应呢，佢哋都唔係咁鍾意啲太个性嘅声。反而咧，好似我哋自己搭配呢一套 DCS 啊、群星汇瑞啊、威信呢套声咧，咁啊喺佢哋眼中咧，都系一个成个架构好完整啦，咁啊同埋咧，啲声系好正确嘅声嚟咯，比较现代嘅声啦。咁啊，佢哋都系比较接受呢一种现代嘅声风格嘅。
6: 而且我發覺咧，上海發燒友，我唔知覺得啱唔啱嚇。上海嘅或者係華東華北地區嘅嗰邊嗰啲發燒友咧，佢係比較中意進口品牌嘅嘢多啲嘅喎。
7: 呢、這個會有嘅，係啊，咁啊，佢哋嘅觀念咧都仲係會有咁嘅傾向性啦，可以隱隱約約見到啦嚇，睇睇到啦。咁啊老一輩嘅話咧，呢、這個觀念會更加重啲咯。咁啊新一輩後生仔嘅話咧，佢可能就接受到稍為廣啲啦。
6: 嗯。今次上海展有冇咩耳機啊？

0: 啊，有冇咩台式音响啊？嗰啲展位
1: 耳机嘅话咧，就今年应该系冇噶啦。咁啊，因为
0: 啊？
1: 咧啱好又撞到深圳呢几日有个耳机展啦，咁啊可能好多
0: 哦，
1: 耳机生产商就去咗嗰边啦。咁啊，
0: 哦，哦。
1: 如果系台式音响嘅话咧，因为我都唔得闲行晒全个场啊。咁啊，你话一啲入门级嘅组合咧，就应该都系有嘅。嗱，譬
0: 嗯，
1: 如啊，太平洋早排出到音箱，咁佢哋都有一个展示咯。
2: 太平洋出到
0: 就
2: 音
0: 系咯，
2: 箱
0: 我觉得好奇怪
1: 啊，系啊。
2: 系 啊，
1: 咁啊，都系啲入门级嘅产品啦，咁啊
2: 嗯，
1: 都 OK 嘅，好多人都接受嘅。
2: 好啦，咁啊，围嚟翻我哋呢个天仙配啦，仲有2分0钟，咁啊，今期咧，嗱，今次你喺上海搭啦，天仙配，咁你觉得边套组合你认为天仙配咧？
1: 咁啊，当然系我哋星火自己嘅组合
2: 系啦，
1: 啦。
2: 即系你哋
1: 点
2: 自
1: 解
2: 己
1: 咁
2: 识我，
1: 讲咧？
2: 系，嗯。
1: 系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好多朋友听完之后咧，都同我讲系全场最好声嘅。
2: 嗯，
1: 咁啊，至少佢哋系认可咯。
2: 啊，
1: 咁啊，呢个咧其实好多喺华东呢边嘅发烧群咧，都有佢哋都有传嘅。咁啊，亦都有截图俾我睇啦。即系有啲朋友我系相熟嘅，咁啊，截图俾我睇都系一个广泛认同嘅。咁啊，亦都好多谢佢哋嘅认同啦。
2: 嗯。咁啊，今次嘅展厅咧，嗱，我睇到你哋嘅信源咧，DCS 咧，黑胶系统系呢个系
1: Michelle
0: Audio
2: 跟住咧就系、是、前级咧就系、是、群星荟萃嘅两个分体前级，
0: 后级后级亦都系群星荟萃，中将立体声
2: 天线配咧就电源处理器同埋线材，威顺
0: 音讯
2: 嘅。
0: 咧就 Wilson Audio 嘅。亚力斯咩？喂喂，你唔好咁快拉
1: 亚
0: 上
1: 力
0: 去啦！
1: CV，
0: 亚力斯 V 落地箱，
2: 哇，真系睇见呢个二百几个 W 嘅，睇见一流口水。
1: 净系 DCS 都200几啦，咁啊，成套系统咧，我
0: 过300咯，
1: 应该系650左右。
0: 600几啦，
1: 系啦，
0: 犀利犀利犀
2: 利犀
0: 利！你哋个厅应该都好大噶咯，
1: 我哋个厅都100平方左右啦。
0: 哦，咁啊，应该你要讲好多场咯。
2: 我知道你2点半之后有一场啊，
1: 系啦，2点半
2: 之后
1: 我会继续介绍。
0: 哇，全从头到尾都系你一个人一支弓喺度做喎，
1: 系啊，唱独角戏。
2: 好嘢，咁啊，依家成个星火最掂系你噶啦，依家最熟系你噶啦。
1: 唔好咁讲，
2: 软件硬件啊，
0: 我觉得星火请到你真系。好似请咗个宝藏人咁啊！乜都你一手一脚搞掂，连搬运都你够做埋。
1: 真系嘅，我都想搬翻屋企算数啦，唔使搬
2: 嚟
1: 搬去。
2: 同老细讲，
0: 好嘢好嘢，
2: 搬屋企咪摆下先啊。
0: 系咯，
2: 开心
0: 翻屋企做功课啊。
2: 好啦，咁啊，祝你哋参展成功啊，星火。
1: 好嘅，多谢。
2: 咁啊，你啊，顺顺利利啊，一路平安。
0: 好，唔该晒，何明。嗯，
1: 拜
0: 拜。系每次咧同何明倾咧，就总系获得好多资讯啊！而且咧，佢嗰种即系嗰种认真同埋对嗰啲专业嘅嗰种理解啊，我觉得好到位。
2: 我呢方面跟佢学，
0: 系啊，因为同佢咁多年啊嘛。
3: 终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0: 今次嘅乐海上面咧，我哋带嚟咧就嚟自光拉美朵嘅一个真系好靓女嘅一张专辑。靓女咧就叫蒋小雨。咁如果关心我哋嘅节目或者系关心光拉美朵咧，你一定会听过嘅呢位靓女。其实咧佢系一个女中音，而女中音咧大部分咧出自于南方，一般咧都唔会好高大嘅。但系光拉美朵呢个蒋小雨咧就系一个特例。佢嚟自于江浙，但系有1.7米咁高，样真系好靓，而且咧系嗰种好即系令男人怜爱嗰种感觉嘅。佢嘅声音咧自带就一种淡淡嘅忧伤。据说咧从细就画画，长大咗咧亦都系从事美术工作。冇谂到咧就喺歌唱界出道，出道3年啦，出咗6张专辑。歌唱嗰阵时嘅妆容打扮同埋台风咧，都好朴素自然嘅，真系好似一个隔篱邻舍嘅大只啲嘅小姐姐。好，我哋嚟听听佢演唱嘅《昨日情，昨日梦》。

0: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6 人声，引住你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1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啦，更何况发烧有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今日把声会唔会靓声啲咧？啊，呢度支麦咧，嚟到呢、這个宇宙电台嘅录音棚咧，就将我自己把声嘅缺点同优点全部出晒嚟啦。小林，好冇？哎，跟大家打声招呼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哥仔。
1: 一位90后的资深录音师。
2: Hello。
1: 上一期讲了，就是说我们录音师背后的工作呢，其实大家都好愿意。

0: 而去即系知道啊，诶、哎，录音师嘅设备做只唱片系点样做出嚟嘅咧？咁啊，好多朋友都觉得好神秘啊，吓。
1: 嗯，
0: 咁嗱，我就想今期咧就即系都向你讨教一啲我唔识嘅问题啦，吓。
1: 嗯，
0: 嗱、
1: 嗯，
0: 我哋录音师嘅一个录音棚啦，个组成啦，啊，咁、嗯、有几大部分咧？
1: 嗯，录音室组成，请问老师说的是
0: 诶，成个系统咧？
1: 嗯，系统是做的是硬件还是软件？
0: 硬件先啦。
1: 硬件是声装，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它包括它的声装
0: 设备啦，
1: 对，声装设备、啊，然后还有、嗯，那可能就是要从我们的录音那里开始说起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要标配各种，对歌手不同见解、不同频段的麦克风，
0: 嗯，
1: 然后
0: 接麦头啦，
1: 对，然后还有的时候、嗯、精细到就是要对歌手不同频段和不同麦克风，对比起来不同争议的话放，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两台，这里有两台，你看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两台不同的话放，
0: 啊，
1: 对，还有这里那里面还有一台，其实，
0: 啊，对，不同麦头就有不同的话放，
1: 对，
0: 咁啊，依个咧都系前端啫，
1: 对，
0: 即系设备嘅前端，即系收音嗰部分，
1: 对对对对对，
0: 咁落跟住来咧。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调音台，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就是混响压缩，
0: 嗯，
1: 还有我们的一些母带级的插件，
0: 嗯，
1: 然后就到了我们最重要的角色啦，嗯、音箱，
0: 嗯，
1: 对，
0: 嗱，我又想讲讲调音台啦，嗯，调音台咧，依家咧好多录音室咧都中意用数码化，
1: 嗯，
0: 但我见到你张台咧系模拟台嚟喎，
1: 对的，
0: 咁你对模拟同埋数码呢个见解，你哋后生系点样睇咧？
1: 我觉得是数码和模拟结合起来会非常非常不错的声音结合起来，
0: 嗯、
1: 就是不能说就是像老一辈单单只是一意孤行的追求模拟味的味道，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年轻人一辈更多的看法就是能结合模拟味和当代数码味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因为对于我本来我这身就是玩潮流比较多，就像我们现在当代比较潮流，就像是我们千禧年代零零年代喜欢玩的那个拓麻鸽子，董事老师知道吗、嗯、就是那个抓、嗯、那个机器你知道吗，那个之前我们很玩的那个很多的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些潮人就会把它挂在腰包上或者是挂在自己的包包上，然后显得它这是一个它的挂饰，哎、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你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更加不同的一些火花，对。
0: 嗯，那么你呢张系模拟台啦，
1: 对，
0: 咁啊数码台，我相信你都唔知道收埋喺边度咋。咁其实两只台嘅声音嘅风格，你觉得有咩唔同嘅取向呢？
1: 嗯，我觉得跟数码更准确，然后模拟的话更加具备它自己它机器本质上特色的染色。对，
0: 即系嗰啲模拟味嗰啲，
1: 对对对，
0: 即系嗰啲模拟器件放大过程中嗰啲味，
1: 对对对，
0: 即系啲口味吓。
1: 对对对。
0: 哦，但系如果系讲精确咧，就系数码台精确嘅。
1: 对。
0: 啊，即系做制作嗰阵时候，啲细节一粒粒执得好靓。
1: 没错。
0: 好啦，咁啊，台之后就系到咩设备咧？
1: 嗯，台之后的话，基本上就是到我们自己的宿主软件软，就是这些控制上，他的大脑去控制他所有的东西了。
0: 哦，咁你呢个软件咧，就好多工程师用紧噶啦，呢、这个
1: 对，很标准的一个软件啦、
0: 啊，标准
1: 的，对。
0: 啊，中文名叫咩名？
1: 他好像没有中文名字耶。嗯、
0: 大家都 OK OK 喎，英文名啊，就读慢少少俾大家听啊。
1: Pro Tools。
0: 啊 ，Pro Tools，
1: 对，
0: 啊，依家我哋主流嘅一啲录音室嘅，
1: 对对对，
0: 一个 control 吓，
1: 对，就是一个录音的宿主，就录音制作的一个宿主软件，啊、对。
0: 咁、嗯、呢部软件系对应系乜嘢设备嘅？系即系对应咩硬件嘅咧？
1: 对应的所有，它这边能用到的所有硬件都能用得上。
0: 哦，即系依家你台之后就系你个软件，软件之后系乜嘢啊？阿限啊？
1: 其实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到它这个端口去控制它的，
0: 都可以大家共享个数据的，
1: 对对对，互通。但是如果说这些数据的话，没有了这个大脑去控制这些东西，就是没有作用的了。
0: 哦，
1: 是这样。
0: 这个 Pro Tool 呢，就是连接所有设备的一个中枢神经来的。
1: 对对对，如果说就是先要第一步进的话，就先从你的这里是第一端，就是手段了，对。
0: 嗯，咁嗱，我有呢个唔明啦，有啲朋友咧就系一知半解吓，包括我自己都系啦。咁、
1: 嗯、
0: 你软件里面有啲插件啊，嗰啲插件咧同硬件有冇关系嘅咧？
1: 插件跟硬件有一些是有关联，有一些是没有关联的。对，
0: 咁即系其中一个插件咧，我嘅表达意思就系代替一个即系、就是、一个硬件嘅设备。
1: 没问题，这个完全没问题。
0: 呢个系冇问题嘅。
1: 没问题。
0: 咁如果系即系

0: 從我嘅理解，就係一個叫軟，一個叫硬嚇。咁、啊
1: 嗯、
0: 你覺得軟好定硬好咧？
2: 我個人認為，其實現在是結合會更好，因為現在、
0: 都係結合嘅。
2: 對，因為現在其實很多的美國的拿格萊美金曲獎的作品，他們其實也是純電腦軟件做出來的作品，他們用軟件結合、用軟件的算法結合出了硬件的聲音，對。
0: 哦，咁啊，解咗我心中好多未解之谜、
1: 嗯、
0: 因为好多咧，好成功嘅作品咧嘅录音咧，好多时都系按你所讲咧，就系数码同埋模拟一种结合体嚟嘅。
2: 嗯，对。
0: 啊，好啦，咁、啊，跟住下边咧，我仲见你话你咁后生玩电子管嘅。
2: 对啊，我很喜欢电子管，我自己家里面还有一套 HiFi 音响，两套哦，两套 HiFi 音响都是电子管，
0: 都系用胆嘅。
2: 对，
0: 系啊，咁啊，你哋录音师对胆嗰种味道是怎样评价呢？
2: 我就很喜欢它的那种弹出来的那种力度。
0: 嗯，
2: 对。
0: 哦，反而不是说人声那种厚乱啊，那种质感是力度。
2: 温暖嘛，对，温暖的那种感觉嘛，对。
0: 哦，大家表达方式不太一样。
2: 对，可能不太一样，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也非常了解电子管，因为在我们制作端的话，我们要需要就是我们要知道电子管这个物理的原理、嗯、然后我们去控制它的电压的大小，然后让它的电，就单轨的电人声怎么去控制。
0: 嗯，
2: 就做一个平衡这样子。
0: 所以呢，有时呢有原始文件去做一个合成呢，是会即做到很多效果出来的。因为每一个音轨都是独立的。
2: 没错。
0: 好像我跟你讲嘢咁，我现在录音是两条音轨的。
2: 对对对，没错。
0: 少想一条音轨，我一条音轨，咁返我哋可以坐磨开，或者有啲唔需要嘅剪咗去咁样。
2: 对。
0: 咁依家你哋制作。仲有一个好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哋发烧啲朋友啊。咁依家你哋嘅同行啦，同埋你哋咧，嗰个输出嘅格式一般系咩格式咧？
2: 我们一般就是标准的输出格式是 WAV 的格式，然后4824、
0: 48K，
2: 对， 48K， 然后24bit，
0: 24bit，
2: 对。
0: 咁啊，依家都系一个主流格式。
2: 对，这是一个最标准的格式，然后基本上都是高的，都是转格式，对。
0: 哦 ，OK， 哇，今日学到好多嘢啊、
1: 嗯！
0: 好多谢你先。宇宙电台的录音棚主理人林岳章先生，
2: 啊，谢谢谢谢，
0: 拜拜，
2: 谢谢卢老师，拜拜。
3: 众星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1: 话说咧，头先我哋放嘅呢一个冈拉美朵嘅呢张碟啊，风飞的沙。是蒋小宇的专辑。咁啊，蒋小宇呢张专辑呢，你话系咪真系好发烧呢？见仁见智。咁你话佢嘅演唱呢，我觉得好肯定嘅演唱。非常之自然，而且呢就好能够吸引人一听，哇，嗰、那个特性好高。我哋即刻嚟听听佢嘅演唱嘅高山青。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肇庆电台。
2: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哇！你话我哋咁样玩法啲善财，老公会唔会觉得我哋败家呢？嗬？
5: 哼，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紧佢珍藏嘅蔡琴。

0: 音場開闊三倍，女人有啲痴迷嘅愛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穩啊！
1: 咁又係，以前咧成日都覺得為個家庭犧牲，依家明曬啦，就好似條均衡器咁，人生咧每個頻段都要飽滿啲。
0: 高音要通透，如事業嘅突破；中音温暖，係家庭嘅日常。低音就好似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呢好嘅音响同好嘅人生系一样，既要精准嘅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2: 两个女人一台戏，
1: 又系到我哋嘅两个女人一台戏啦。
3: 系啊，呢个
1: 各位发烧友好啊，
3: 我哋呢个开头好似上两期都冇讲啊。
1: 即係玩一啲
3: 社交屬性啊嘛，社交屬性啊，音響係點樣嚟？只一個社交性咧，其實我覺得音響呢、這個音響圈咧，真係有一句話係以聲會友。
1: 呢句話係一直人哋寫毛筆字都係寫出嚟嘅，掛喺屋企嘅。
3: 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兩句話真係幾好嘅，係一個真係好有喺音響係一個好有嘅。文化圈子
1: 系啊，即系我啱啱讲到嘅，嗰、那个一入烧门深似海，唔系单单系使钱嘅问题，系一个对成个人嘅整个知识面嘅一个拓展嘅问题。
3: 系啊，
1: 同埋一种深奥，即系佢对音乐音响呢个认识嘅理解嘅深度，呢样嘢系比较好嘅。
3: 系啊，
1: 咁点解我哋会讲佢呢个发烧音响系一个？社交屬性極強的一個玩意呢、你有沒有留意到我們玩音響發燒友的職業呢？嗱，咁我呢樣嘢我哋真係要好好開展一下、其實我哋玩音響呢，我會遇到好多各行各業的精英啦，即係玩音響、其實冇講話分高職業低職業啦，其實係各个行业的人员都会是对 HiFi 会产生兴趣的。例如好像我们有时会讲的、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是文科啦，一个理科啦。文科那些呢，凡是文科类那些呢，那些发烧友呢，哇，他们软件的认识是很深奥的。
3: 是啊那些会讲很多理论出来的。
1: 是啦，他那个文字表达会好啲啦，同埋咧，啲唱片啊，哇，对唱片嘅认知度，有时我都要低低头，要请教下佢哋，
3: 会啊，
1: 因为佢哋嘅认识度好深啊，咁呢个就系文科啦，我哋讲再讲理科，理科嘅话就好似阿东呢啲咁啊，好似你老细嗰啲咁啊。
3: 一味讲技术，
1: 技术系嘛，技术人员。
3: 一味讲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做一个即系喺一个圈子，以音乐最有啊嘛，
1: 系嘛，
3: 系嘛，音乐最有就系、是，好多时就系、是，其实好多时我哋简单就系、是，平时你冇话咩联系嘅时候，我整套音响，喂，得闲过嚟屋企听下嘢啊，
1: 可能两个职业系。完全唔同，
3: 系啊，唔同嘅。喂，过嚟听下嘢、
1: 大家有个共同话题。
3: 系啦，一过嚟啊，大家都中意。原来，喂，你同我系喺一个聚会相识嘅，唔系好熟吓，唔系好熟嘅情况下，大家相识咗，但系冇咩话题话，大家可以去接触。啱啱就系话讲开，哇，你又玩音响，我又玩音响嘅、哦，其实就呢样嘢共同特点。
1: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去睇音响展嘅时候，睇到同一样嘢，
3: 系
1: 咁你会讲，两个都中意，咁喺隔篱搭讪搭下搭下，
3: 系啦系啦，
1: 哎呀，咁啊一齐讲系，哦，原来你系中意玩音响嘅，哦，原来我以前旧屋系住边度嘅咋，
3: 系啦，咁又有个话题，
1: 咁啊有个话题，有个切入点啦，
3: 系啊系啊，
1: 咁啊呢啲其实好多时候都会遇得到嘅，甚至咧我哋成日都会讲得到嘅就系、是，大家系唔同行业、唔同单位，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因为音响
3: 结缘
1: 玩埋一齐，
3: 系啊，
1: 或者我哋有时搞活动，原来呢
3: 音响展啊，各方面都会做到。
1: 原来呢到最尾呢、我嗰次最搞笑嘅就系、是一直都唔知道有个阿东，佢有个姨丈，一直呢就系、是，佢呢就唔系烧友嚟嘅，就系、是、听下音响。咁然后佢有几个同学呢就系、是。

0: 发烧友嚟嘅。
1: 哦，
0: 咁啊后屘即系识咗咁多年啊，上一年咧就话请饮茶，佢哋唔知点解同学聚会已经聚咗几廿年啊。哎，你发烧友嚟噶？佢姨丈先讲起，哎，我有个姨甥咧，都系做音响嘅，咪喺海印咯咁样讲。
1: 嗯嗯嗯，
0: 哎，边间铺啊？就系传奇咯，传奇音响啊，咁样阿东啫嘛。个吓阿东啊，哇，原来都系我哋啲老友记嚟嘅。
1: 哦，
0: 哇，识咗兜咗一个好大嘅亲戚嘅圈子，再翻到嚟，
1: 系啊，
0: 原来世界真系好细。
1: 即系其实我觉得玩音响呢样嘢嘅话，好似我哋去展会咧都系噶。咁啊喺个即系展场嗰度，有啲发烧友过嚟喺度同佢倾紧嘅时候。某一个发烧友过嚟，系大家唔识嘅，唔识嘅，系啊，诶，讲开吓，你又玩紧咩啊？我玩紧套咩功放，玩紧咩 CD， 诶，咁又已经联系上噶啦，两个跟住啊啊，几好噶咁啊，忽略咗我噶啦，佢两个喺个倾就已经忽略咗我啦，哇，两个一味喺个讨论呢，
0: 一味喺度讲呢啲产品嘅特性，
1: 系啦，跟住讲下讲下咧就，哦，大家熟咗，啊，你做啲边行噶？诶，等下仲有两个，既然会有搭上，诶，又有生意做，真系。
0: 其实好可爱嘅呢啲咁嘅场合去认识
1: 社交啊嘛，呢啲真系社交
0: 嚟嘅。真系好可爱嘅。咁好似我哋成日咧都会通过啊，好似音响展认识咗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好真诚嘅邀请，就系、是、诶、有机会嚟我哋屋企听下。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屋企听下，我度 high five 啊，呢个系真系一个好真诚嘅邀请。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同我哋平时讲，即系讲得闲饮茶下咁啊，
1: 得闲嚟饮茶，得闲嚟坐下啦咁。但系佢又唔系啊，得闲过嚟我度听下嘢啦。
0: 系啊，呢个真系好真诚嘅，因为音响我哋一直去玩发烧音响咧，都系会通过一啲线下嘅拜访啊，即系亲朋好友啊，聚埋一齐去听一下音响啊，
1: 即系唔会话太过复杂嗰啲咁嘅，
0: 唔会太复杂
1: 世故系嘛，唔会好复杂，纯粹就系话，过嚟屋企听下嘢咁，睇听嘢嘅情况下，我又哦，大家去讨论下啦，你讲下你嘅睇法，我讲下我嘅睇法，咁我觉得听只碟啊，呢、這个啊几好听喎，又点？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咁样，系好简单，
0: 冇错，
1: 好纯粹，好
0: 即系大家互相推介一下，就好似女人，大家女人群一味讲就，你今日煲咩靓汤？哎呀，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唔会讲下其他嗰啲
0: 汤啊，哎呀几好喎，等我听日又煲下先。
1: 对对对，我觉得系咁样，系即系呢
0: 类似
1: 嘅社交，我觉得系几好咯，即系以音乐为友，
0: 系
1: 觉得系几好嘅。
0: 我觉得呢一种形式就系我哋发烧友里边一种好普遍嘅一种社交。
1: 人哋话斋音声音为媒啊，
0: 冇错。OK， 好，大家拜拜。
2: 三十三又二分一，
3: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2: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3: 我讲个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乐海唱名字三十三又三分一。
2: Yes, I know。
3: 听讲你今次又揾张靓嘢嚟俾大家听，而且呢个人呢亦都，我唔知呢首系咪绝唱啦，但系都系比较后期噶啦。
4: 佢代表作嚟嘅，
3: 代表作。
4: 当然啦，呢位女歌手已经唔喺度啦。
3: 咪就咯，我话绝唱咯。
4: 系啦，咁就呢首歌咧，你听到旋律同歌词咧，我相信你会有似曾相识咁。但系你唔知道叫咩歌名，亦都唔知呢位歌手叫咩名，
3: 系嘛？好多人会唔知。
4: 系啊，咁啊，所以咧喺度都要鸣谢我哋程剑飞先生先啦。
3: 哦，
4: 亦都系将一啲最靓嘅头版嘅 LP。跟住咧就係、是、保留咗之後咧，就再轉交俾我哋節目組。
3: 而且咧就係、是、完全冇炒豆。
4: 完全冇炒豆。
3: 嗯。
4: 咁今日揀嚟呢只咧，就係、是、細水長流。咁呢只歌咧有好多歌手唱過，林憶蓮唱過啦。梁漢文唱過啦。
3: 冇錯。
4: 好多嘅一啲依家我哋嘅流行歌手都翻唱只歌。我相信翻唱咧。是一定呢首歌是好聽，同埋佢中意呢位歌手，佢先可以去即係有心去翻唱，因為要有情緒啊嘛。咁啊，呢首歌咧就係、是。 蔡玲玲在1990年呢3月25日發行的第二張專輯裏面的一首主打歌來的。那蔡玲玲呢也是我們的同學來的，因為在1987年的時間呢
3: DJ 出身。
4: DJ 出身的。咁啊，呢首歌啊，其實咧，蔡玲玲有三首代表作嘅，有一首咧叫做《人生嘉年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你唔好講咁快咧，佢聽唔到。
4: 啊，跟住另一首咧叫做《解》。

0: 咁我兩首慢歌，一首快歌。咁啊，今日先揀嚟呢首《細水長流》。咁啊，解脱咧，我哋下兩期再播俾大家聽啦。
1: 嗯，
0: 好嘛？
1: 好。咁啊，先聽聽呢首《細水長流》。

0: 又要线，又要电源，又要信号，系嘛？不过咁见到你张相咧，我识你嗰时就依套啦。
1: 系咯，系咯，系咯，系啊！
0: 卓丽嘅箱仔，
1: 卓丽呢只好似系
0: 旗舰嚟嗰只啊？
1: 旗书架属于佢啦，旗舰噶啦，属旗舰啦。
0: 系啊，一个原木嘅箱仔。
1: 系啊。
0: 哦，咁啊，依部 CD 咧就系、
1: 是、第一极品嗰只 X05 啊，交叉05啊。
0: 终于拥有部
1: 墨镜图啦。第一部墨镜图啦，呢部合并机嗰部6700墨镜图啦，呢部系真正即系第一次，即系个梦想之中话成日想拥有墨镜图，就系、是、呢、這个就拥有到就系第一部嘅墨镜图啦。
0: 咁下边嗰部系咩嚟噶？下边
1: 呢部系，诶、哎，你讲起呢个电源咧，我都系俾你东哥导嘅啫喎。
0: 系又关我事
1: 吓、啊？你即系你
0: 嗰阵时做节目讲过系嘛？
1: 系啊系啊，做节目即系你话你唔玩电源，你去到咁呢啲机。你最好就即係電源啦，電源咁啊，
0: 電柱依、這個，
1: 電柱咁啊 ，PS 啦，呢部即係最入門嗰只 PS 啊，柏斯啦 ，PS 嗰最低班入門嗰只，咁你東哥就話用咗電源咧。即係等於比喻咁樣飲礦泉水同飲自來水嘅啫喎，咁你如果用咗電源，啲聲底純正好多喎，咁所以咪買部先啊，玩下啦。
0: 感覺點咧？
1: 阿叻，佢呢個一加電源同唔加電源咧，加咗電源嘅聲咧，嗰個背景靜好多嘅。
0: 嗯
1: 寧靜好多，咁而且啲細節咧又多咗嘅，
0: 即係鮮活咗。
1: 係啊，係咯、啊，係咯、啊。咁、啊、你用同唔用，咁你插佢唔插佢，
0: 即刻知噶啦，
1: 即刻知噶嘛，即係耳仔聽到嘛。咁你況且如果你將部電視機插埋落個電源嗰度，個電視機嘅畫質啊、過渡啲彩色，我因為當時都係用嗰部啊等離子，
0: 嗯，
1: 啲層次靚好多，嗰啲色彩都鮮豔好多嘅，
0: 嗯。
1: 咁你一唔加個電源咧，啲色咧就暗啲嘅，而且
0: 過度唔靚。
1: 係啊，而且嗰啲邊咧係有啲咁多毛邊。如果你用咗電源線咧，個邊嘅嗰個線條咧靚好多，齊嘅整好多。
0: 我玩咗電源之後咧，又對音響咧，原來個電源影響咁深咧，又有咩諗法啦？
1: 有咩諗法啦？咁你都係玩到電源，咁你只能夠都再升級乜嘢咧？再升級高檔啲嘢嘅咯喎。如果你再玩就再玩就，
0: 使唔少。
1: 哎，使唔多，使好多冤枉錢噶啦，反正呢啲即係草草埋。
0: 都係攞錢嚟換翻嚟經驗係嘛？
1: 係啊，
0: 又玩得個開心啊！
1: 開心咁啊，咁你因為辛苦開工辛苦咁翻到屋企，咁啊有時間聽下靚音樂啊。咁而家啲國產軟件錄音又靚係嘛？
0: 啲發燒碟啊！
1: 嚇，發燒碟，而且嗰啲即係內容又豐富，咁咪俾啲時間揾到好啲咁多個音響，善待下自己咯。
0: 該工作時工作。該放鬆、該享受嘅時候享受，
1: 係啊！該揾錢嘅時候搏命去揾錢就係啦，揾到錢就揾錢就升級啦。
0: 係啦，嗱依樣嘢咧就有個目標啊，我覺得係嘛？係咁啊！你講翻音響咧，音響你喺依、這個升級完電源之後咧，你發覺咁後來啲機友好似話唔得啦，咪又準備升啦嘛？
1: 呢次升幅就比較大啦。呢次就升墨镜图嘅1.2K 啦，呢部从呢一部
0: 6700
1: 佢对上咗几个大佬，一路数上去
0: 班数仲要高嘅，
1: 系啊，咁佢对上仲有8900，仲有个3302、452，呢啲系嗰啲前后级，今次我都唔想走咁多弯路啦，一步到位，一步到呢、這个
0: 前两后，
1: 系啊，到一步就到 1.2K 再老猛，咁你玩得老猛，佢最经典嘅就系前胆后石啦，东哥系嘛？
0: 冇错。
1: 咁你前胆后石一定都买佢个分体前级噶啦 ，C1001 噶啦，因为佢最
0: C1100
1: 系啊，旗舰。咁佢12支胆，咁样啊，呢啲
0: 开心咗几耐翻嚟？
1: 开心到几晚都瞓唔着觉，
0: 几晚瞓唔着。跟住开心嗰头咧，连箱都会买。
1: 系佢原先嗰对嗰一换对箱。
0: 喂，你卓丽之后咧玩咗几对箱，你同啲朋友讲讲。
1: 话都卓丽之后都玩过几只箱噶啦，换咗嗱丹拿嗰只轮廓限量版啦。
0: 轮廓限量版。
1: 限量版嗰只3.4LE 啊，咁啊3.4LE， 咁啊攞1.2K 推到佢都即系发挥到
0: 跌跌伏伏
1: 啊，跌跌伏伏轮廓咧，即系都唔够听啦。咁啊再谂下，
0: 再 high end 啲啦
1: ，high end 啲啦，
0: 再劲啲啦，
1: 再劲啲 C4 啊 ，C4 白金版啦，摩卡色嗰只，
0: 摩
1: 啊，咁啊即系依对箱咁样嘅一路咁啊玩呢对 C4 咧，
0: 都玩咗好长时间喎，
1: 都玩咗好几年啦，都唔错嘅 C4 其实个性价比都几高嘅，啲声底咁啊超越轮廓嗰啲，佢完全都唔同一个
0: 级，当然都唔同一个级别，
1: 唔同一个级别，唔同一个
0: 声音啊，喇叭单元啊，各方面啲数量都
1: 个质素高好多，咁啊比听翻好多嘢啦，更加开心啦，呢啲声哇，原来单买一个高班箱咁直接嘅。

0: 前端係俾乜嘢你，佢
1: 後端啊反映咩俾你？
0: 反映乜嘢俾你？佢毫即係佢唔會話點修飾你咯，所以就即係都幾考你玩嗰個發燒，你嗰個功力去到幾多，單把真係考到你噶。咁樣即係都玩咗幾年，咁啊趁住仲有時間，咁啊而家時間多咗啦，咁啊
1: 退休啦，
0: 退休啦，咁啊難得退休，咁啊時間多咗，咁啊換對再換對
1: 再勁啲嘅，
0: 勁啲咁多啦，即係勁唔勁咁啊見仁見智啦。
1: 啊，勁唔勁嘅都留翻下期先講，因為時間夠啦。
0: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多謝啊，多謝大家。
2: 眾生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3: 好啦，仲有时间，我哋一于咧再嚟听碟，因为我哋呢度咧乜嘢冇咩多，就系、是、歌多。我哋嚟听听嚟自乐道嘅2026廖智茂甄选啦吓。喺呢张甄选咧，就系汇集咗2025至2026乐道嘅精彩嘅片段。咁我特登咧选咗几乎放喺最后嘅万丽嘅一首歌。咁啊，我自己认为咧呢张专辑咧系最合我意嘅，好自然，好深情，好有嗰种有古仔嘅女性，嗰种知性女性嘅优雅同埋淡定。嗱，我哋嚟听听万丽演唱嘅《此事故人来》。

呢张专辑咧，其实收集咗咧就系落到公司签约嘅好个歌手，比如话梅小琴、杨乐婷、黄文、空谷幽兰、黄子兴、林北北啊，咁啊等等等等啊，万丽、刘家佳等等。咁喺入边咧，可能杨乐婷同埋梅小琴嘅歌系最多嘅，因为呢两位咧都系佢哋主推嘅歌手嚟嘅。啊，我哋听听杨乐婷啊，我哋广东妹啊。杨乐婷佢嘅第一首咧就系《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其实佢有一个普语版嘅，大家唔知叫知唔知叫乜嘢咧？推错咗，应该系第二首。第二首，因为第一首第二首佢唱嗰阵时冇咁劲嘅开头，开头咧嗰个系梅小琴嘅《倩女幽魂》。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专题工作会议召开，以高水平环境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走访调研肇庆本土商贸企业，深耕主业扎根发展，打造有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四会大沙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

0: 头条新闻。5月18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报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便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等均是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对大家及广大肇商肇企扎根本土、深耕产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张爱军强调，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商贸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连接生产与消费上发挥着关键纽带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化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凝心聚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锚定总部经济发展方向，强化资源整合与辐射带动作用，立足肇庆历史人文、农产品、南药等特色资源优势，覆盖吃喝玩乐游购于全过程，开发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联创联动产品，积极推动商贸资源下沉中心镇、工业区等人流集中区域，进一步畅通供需两端需求，增强基层商贸服务功能，助力促消费扩内需，更好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紧密对接城市发展战略，顺应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趋势，学习借鉴胖东来集团等先进理念，推动企业管理模式优化、服务质量提升，积极探索宠物经济、无人零售、绿色餐饮、智慧康养等新赛道，培育壮大经济新增长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属地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以更精准的政策支持、更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本届分享会从过去一年全市法院办理的案件中评选出30件入围案件，其中20件获评三个效果好案件。分享会围绕铁肩护大局、匠心断难案、温情暖人心三个篇章展开， 展现法官们在服务大局、破解难题、司法为民中的担当与智慧。每一起好案件的背后，都是法官对法治精神的深刻把握，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坚守，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平表示，本次分享会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案例鲜活，内涵深刻，既是新时代高质效司法的生动缩影，更是一堂极具示范意义的法治实践课。这些案件覆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各个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市法院院长陈洪浩表示，全市法院要坚守政治效果根本遵循，恪守法律效果立身之本，聚焦社会效果价值追求，以高水平审判质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审判工作现代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8日，市长薛晓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薛晓雄详细听取市国资委及市属国企关于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国资国企系统在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围绕进一步服务中心工作，做大国资国企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国有资源布局等重点领域与参会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国资国企系统要切实担负起新使命、新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提质增效，锐意改革创新，持续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全力当好肇庆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一要科学制定发展目标，二要做实、做优、主责主业，三要全面夯实管理底座，四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五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公布首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市大沙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7个上榜镇之一。日前，记者走进大沙镇，探寻其发展密码。作为肇庆东大门，大沙镇地处广佛肇1小时交通圈、粤港澳大湾区2小时交通圈、四会港、马房港两大码头通航，三茂铁路、广佛肇轻轨贯穿全镇，江肇等4条主干道路穿境而过。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让其成为肇庆向东看、向东赶的重要节点。自2016年起，大沙镇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为此持续提升，还拥有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等多项荣誉。大沙镇总面积 86.39 平方公里，其中 41.62 平方公里纳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占比达 79.2%， 是肇庆重大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目前，该镇已形成以大产区为核心、3个工业园区为支撑的产业格局，重点发展高端铝型材、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看重其交通与产业链优势，落户于此。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2: 在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望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的出货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0: 依托两大省级平台，大沙镇汇聚工业企业450余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4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9家，专精特新及国家小巨人企业13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230.01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 工业领跑的同时，大沙镇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同步发展，农业生产总值连续六年突破18亿元，打造的肇庆首个千亩美丽渔场入选肇庆市集成式改革典型案例。此外，该镇生态人文资源丰富，城乡融合成效显著。2025年13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1327.74 万元，7个村收入超100万元。此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会市大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曾富荣：
3: 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三年我们将牢牢地把握大产区发展的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全力向千亿计特色产业集群迈进，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的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老年群体看病难、体检难的急难筹盼问题，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组织了家庭医生团队，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失能老人的身边。在一村社区，一名96岁高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得知这一情况后，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4: 这是上门体检项目，包括心电图、抽血、血压血糖监测、用药评估和调整，以及并发症筛查等等，主要是为这些特殊老人建立或更新健康档案。
0: 失能老人家属罗女士：
5: 社区的医生时不时就入户询问啲病情啊，服务得几好，责任亦都好详细，好放心啊，有呢个团队。
0: 除了上门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还会不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
4: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活动期间，七星岩景区、鼎湖山景区及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成人单点门票5折优惠。当前，星湖旅游景区荷花正绽放，清雅荷香漫溢湖畔，景致动人。景区邀广大游客入园沉浸式解锁高品质文旅体验。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近日，佛肇云高速公路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特大桥主体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佛肇云高速公路起于肇庆市高腰区，止于云浮市罗定市，路线全长约89.9公里。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按双向六车道、时速120公里进行设计，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大幅提升粤西与珠三角核心区的通达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

0: 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公安部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日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当地时间17日，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为深入推进健康社会建设，用心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四会市持续将健康科普活动延伸到基层一线。日前，一场贴近职工需求的冠心病预防讲座开进企业，把专业的医疗知识和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生产车间棚。这场以携手同心健康随行为主题的冠心病预防健康科普讲座在广东四会实力年干有限公司举行。讲座现场，四会市健康科普专家、四会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总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疗专家为企业员工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护心健康课。专家围绕冠心病的危害、危险因素及日常预防要点，将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职工增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真正树立起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活动主办方表示，这次健康科普进企业就是要把优质医疗资源精准送到生产一线，帮助职工当好自身健康的守门人，今后将持续策量健康广东四会行科普品牌，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心做实，让医防融合的成效惠及更多群众。四会市下茅镇依塘优越的自然资源，政企合力深耕特色农业，在造强凤梨主导产业的同时，积极探索牛油果种植，以多元特色种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四会市下茅镇的甜蜜农场以凤梨为主打品种，搭配种植香水柠檬、释迦果等特色水果，农场长期坚持原生态种植，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也都成为周边市民悠闲采摘的好去处。自开园以来，下茅镇政府联合佛山县城驻镇帮扶工作队多次深入果园走访调研，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政府积极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拓宽企业采购渠道，切实助力农场经营。当地村委和村民也都给予大力支持，免费开放村内文化活动场地，供农场存放物料打包发货，为产业稳定运营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多方合力助推与生态种植技术日臻成熟的支撑下，农场在做优凤梨等主导产业的同时，将目光投向高附加值的牛油果，开启了长达三年的引种培育探索。看似顺利的开花结果，背后实则是艰难的摸索。牛油果对气候土壤条件要求严苛，

0: 产周期长，管护难度大，面对重重挑战，农场坚守市种初心，持续摸索适配本地的种植规律，稳步推进育苗与管护工作。农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依托现有种植资源，推出果园共享承包、农业研学体验等项目，延伸农民旅融合链条，以多元化特色产业在沃野乡间拓宽乡村振兴路。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预防颈椎病的前四项内容，包括了就是保持良好心情，注意保暖，坐好每一分钟，练好每一分钟。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成语的内容，第五点就是要选啱枕头了，对于预防和治疗颈椎病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一般仰卧的朋友枕高大概是一拳，侧卧的朋友枕高就需要一拳半，大概是十厘米左右。枕芯就是以木棉和荞麦皮就为之好，填装的量就要适当，以保持一定的硬度和弹性。如果弹性过大，枕头就容易造成肌肉的疲劳和损伤的了。如果你是习惯仰卧的话，最好还可以在颈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以保持颈椎的生理弯曲。第六点就是平时注重预防了，要预防颈部外伤和分离颈，以免颈椎韧带损伤，令到颈椎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第七方面就要防止饮酒太多了，酒精会影响钙质在骨上面的沉积，令到人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和骨质软化症，加速了颈椎的退行性变化。第八方面就要适时地补肾壮骨，中医认为胡桃、生地和黑芝麻等等都是有补肾水的功效，可以在医生的指导底下合理和少量地服用，起到强壮筋骨、推迟肾和关节蜕变的作用。目前医学界还未有有效治疗颈椎病的方法，总的来讲，颈椎病都是重在预防。虽然颈椎病多发生于中老年，但病变过程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会发生，特别是目前的上班族当中，颈椎病的发病年龄已经大大提前了。针对颈椎病的致病因素，劳损、分离颈、睡姿不良、枕头不当、风寒和头颈外伤等等，如果我们可以尽早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降低颈椎病的发病率和推迟它的发病时间的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全部的内容，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3: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九四九开始。
4: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5: 今晚的繁星点点呢，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呢，就是你们曾经的室友大学又好啦，或者你出来打工之后呢，你跟你的朋友又或者呢就不懂的都得啦，咁然后呢你们是合租的这些室友我们讲的是室友 ,ok? 咁然后呢即是你可以将他的一些平时啦，即系比较搞笑嘅经历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你嘅嗰个奇葩嘅室友做过啲乜嘢嘢，令到你觉得哭笑不得嘅咧？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 928啊，一齐分享一下你哋嘅奇葩室友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嘅室友咧超正常啊，不过咧我觉得唔正常先至叫做有灵魂、哦。咁你觉得边个好啲咧？

有句话咧咁讲嘅吓，漂亮嘅皮囊咧千篇一律，有趣嘅灵魂万里挑一。咁你中意边种咧？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阿星啊，人哋嘅室友咧顶多咧就系嘈下你，唔俾你瞓嘅啫吓，但系我呢个室友咧，佢直接咧就挑战我嘅世界观嘅、哦。睇嚟你都你嘅室友都几恶梗啊，哇！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根据咧大学生生存法则咧吓，就系、是、我有几个室友咧系唔可以得罪噶，只能够供住佢啊，同埋咧要记住一句说话就系、是。边个冲凉时间长，边个咧就系宿舍之神啦。唉，我建议你咧，你唔好挣扎啦吓，呢、这个就系传说中嘅天选舍友啊，你冇得拣噶啦你。

再次提醒大家啦，我哋嘅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咧，讲讲咧你嘅嗰位奇葩嘅室友啦，带俾你咩惊喜啦，又或者佢有啲咩有趣嘅事情咧，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啦。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我嗰个室友咧，佢真系唔系室友嚟噶，佢系我道劫路上嘅随机 boss 啊，咁样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佢唔系住喺宿舍嘅，佢唔系喺度住宿舍啊，佢唔系喺度住宿舍，佢喺度咧即系做紧啲咧，人类迷惑行为大赞大赏咁样吓。咁啊，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啦，人哋咧就系嚟翻学嘅，咁啊佢咧就系嚟学校咧为学校增加节目效果嘅。而睇嚟你嘅呢个舍友咧，即系都几多才多艺喎。

呢friend佢讲咧，佢话阿星你唔好话啦吓，我室友咧头先喺度问我，喂你瞓觉嘅时候咧会呼吸嘅咩咁样，吓到我咧依家都唔敢喘大气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继续回来繁星点点，这个钟数里面会有我们的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叫做 Snake in My Hand。 有人说戴着耳机去听会正好多。

呢位 friend 佢话咧，我室友定嘅闹钟咧系早上六点钟嘅青藏高原原调，关键系咧佢永远都叫唔醒自己嘅吓，即系每次咧都系我啊叫醒佢，然后咧仲要咧即系最离谱嘅就系、是。佢睡眼蒙鬆咁咧，爬起身之後咧，第一句話永遠都係：你點解唔早啲叫醒我啊？咁樣，哇！即係呢句話，即係好似有啲靈魂拷問咁樣啊！即係如果係遇到呢啲咁樣嘅損友舍友嘅話咧，下次你試下唔好叫醒佢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室友嘅冰箱啊，永远都系满嘅，永远都系满嘅。咁啊，但系咧可以食嘅咧就只系得一半嘅啫，另外一半咧就系过期半年嘅酸奶啦，开咗封咧，但系咧就发晒毛嘅啲酱料啦。仲有啊，旧年双十一团嘅速冻饺子，一啲包装袋上边咧，甚至乎咧有灰尘嘅。每次咧我打开个冰箱咧，都要先做一轮咧垃圾分类啊。

讲翻啱先嘅嗰位朋友嘅舍友啦，即系讲真嗰句啊，嗰啲嘢咧过咗期咧就劈咗佢啦，唔好再留喺冰箱里面啦吓。一个咧又影响你自己，又影响人哋。唉，你自己食咗嘅话咧吓，即系万一有啲咩事都唔知赖边个啊。咁啊，另外咧就有呢个 friend 咧，佢话咧我嘅室友咧每次食饭咧就好似喺度拍紧啲。

美食纪录片咁嘅，无论系食速食面又好，或者点外卖都好，都要先对住嗰啲食物咧影佢半个钟头，然后咧配上啲夸张嘅台词，然后咧发朋友圈咁样。唉，即系呢啲 friend 呢啲舍友啊，呢啲室友嘅话咧，即系点讲咧？你同佢出去食饭嘅话咧，你都有排都食唔到饭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系、是、佢有个室友吓，就系佢嘅逻辑咧，永远都系自成一派嘅吓。有一次我就挨夜温习啦，咁啊早上起迟咗咧，又冇嚟得切咧去食早餐。佢居然同我讲咧，就话挨夜伤身体，你唔食早餐咧更加伤身体。你呢个系伤上加伤，你倒不如咧直接咧瞓到中午。既可以補咗眠，又可以慳翻餐早餐，你睇下一舉兩得啊咁樣嚇！哇，我真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咩歪理界嘅天花板喎、啊，即係神邏輯嚟嘅，即係呢個真係得啊你！

睇睇你，我哋嘅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讲讲你嘅奇葩室友佢嘅得意嘅故仔啊！

所以讲时讲话，即系呢个边系养多肉咧？呢、這个分明系你嘅室友喺度养祖宗嘅话，又对佢讲嘢啊、倾偈啊，又放音乐啊，呢啲咁好嘅待遇咧，我估计咧，可能佢最亲近嘅人咧都未有享受过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我嘅室友咧养咗一盆多肉啊，每日咧对住讲嘢，仲放啲轻音乐俾佢添。话咁样咧对多肉咧生长会有益啊，

今晚咧，同大家咧就分享咗咁多咧呢、這个奇葩室友嘅一啲古仔啦吓，即、啊、系、就是、我哋睇得出、听得出咧，即系话喺生活当中咧，好多时候嗰啲令你哭笑不得嘅荒诞，亦都会有意外升温嘅温情嘅。但愿今晚嘅呢啲古仔咧都可以博到你一笑啦，亦都希望啦吓，每一段咧同室友嘅相处都可以喺磨合当中咧沉淀落温暖。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晚再见啦，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专题工作会议召开，以高水平环境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走访调研肇庆本土商贸企业，深耕主业扎根发展，打造有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四会大沙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8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

提升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报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便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等均是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对大家及广大肇商肇企扎根本土、深耕产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张爱军强调，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商贸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连接生产与消费上发挥着关键纽带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化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凝心聚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锚定总部经济发展方向，强化资源整合与辐射带动作用，立足肇庆历史人文、农产品、南药等特色资源优势，覆盖吃喝玩乐游购于全过程，开发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联创联动产品，积极推动商贸资源下沉中心镇、工业区等人流集中区域，进一步畅通供需两端需求，增强基层商贸服务功能，助力促消费扩内需，更好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紧密对接城市发展战略，顺应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趋势，学习借鉴胖东来集团等先进理念，推动企业管理模式优化、服务质量提升，积极探索宠物经济、无人零售、绿色餐饮、智慧康养等新赛道，培育壮大经济新增长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属地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以更精准的政策支持、更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本届分享会从过去一年全市法院办理的案件中评选出30件入围案件，其中20件获评三个效果好案件。分享会围绕铁肩护大局、匠心断难案、温情暖人心三个篇章展开，展现法官们在服务大局、破解难题、司法为民中的担当与智慧。每一起好案件的背后，都是法官对法治精神的深刻把握、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坚守、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平表示，本次分享会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案例鲜活、内涵深刻，既是新时代高质效司法的生动缩影，更是一堂极具示范意义的法治实践课。这些案件覆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各个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市法院院长陈洪浩表示，全市法院要坚守政治效果根本遵循，恪守法律效果立身之本，聚焦社会效果价值追求，以高水平审判质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审判工作现代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5月18日，市长薛晓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0: 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市国资委及市属国企关于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国资国企系统在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围绕进一步服务中心工作，做大国资国企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国有资源布局等重点领域与参会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国资国企系统要切实担负起新使命、新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提质增效，锐意改革创新，持续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全力当好肇庆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一要科学制定发展目标，二要做实、做优、主责主业，三要全面夯实管理底座，四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五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公布首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市大沙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7个上榜镇之一。日前，记者走进大沙镇，探寻其发展密码。作为肇庆东大门，大沙镇地处广佛肇1小时交通圈、粤港澳大湾区2小时交通圈、四会港、马房港两大码头通航，三茂铁路、广佛肇轻轨贯穿全镇，江肇等4条主干道路穿境而过。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让其成为肇庆向东看、向东赶的重要节点。自2016年起，大沙镇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为此持续提升，还拥有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等多项荣誉。大沙镇总面积 86.39 平方公里，其中 41.62 平方公里纳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占比达 79.2%， 是肇庆重大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目前，该镇已形成以大产区为核心、3个工业园区为支撑的产业格局，重点发展高端铝型材、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看重其交通与产业链优势，落户于此。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2: 在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旺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的出货以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0: 依托两大省级平台，大沙镇汇聚工业企业450余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4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9家，专精特新及国家小巨人企业13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230.01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工业领跑的同时，大沙镇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同步发展，农业生产总值连续6年突破18亿元，打造的肇庆首个千亩美丽渔场入选肇庆市集成式改革典型案例。此外，该镇生态人文资源丰富，城乡融合成效显著。2025年13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327.74万元，7个村收入超100万元。此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会市大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曾富荣。
3: 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3年，我们将牢牢地把握大产区发展的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全力向千亿计特色产业集群迈进，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 省级现代化中心镇的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老年群体看病难、体检难的急难筹盼问题，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组织了家庭医生团队，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失能老人的身边。在一村社区，一名96岁高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得知这一情况后，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4: 这次上门体检项目包括心电图、抽血、血压血糖监测、用药评估和调整以及并发症筛查等等，主要是为这些特殊老人建立或更新健康档案。
0: 失能老人家属罗女士：
5: 社区的医生时不时就入户询问下啲病情啊，服务得几好，责任亦都好详细，好放心啊，有呢个团队。
0: 除了上门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还会不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
4: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活动期间，七星岩景区、鼎湖山景区及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成人单点门票5折优惠。当前，星湖旅游景区荷花正绽放，清雅荷香漫溢湖畔，景致动人。景区邀广大游客入园沉浸式解锁高品质文旅体验。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近日，佛肇云高速公路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特大桥主体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佛肇云高速公路起于肇庆市高腰区，止于云浮市罗定市，路线全长约89.9公里。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按双向六车道、时速120公里进行设计，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大幅提升粤西与珠三角核心区的通达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公安部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日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当地时间17日，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肇庆 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最爱经典。
2: 1988年，陈百强写了一首歌给林志美，名为《十二小时》，收录在洒脱大碟里面，但是这首歌当时并没有作大力的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了自己的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
3: 明明活在我心中，怎么变失了踪？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2: 949
1: 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就算粉碎。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广播敬请对
1: 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咖啡越喝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期待的奇迹，不自觉地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局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0: 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及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牵挂就别回头啊。

0: 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掰翻的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破了敢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去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神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嘅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2: 我哋生活嘅城市里边，每日都享受住水嘅馈赠。我哋嘅身体70%系水，咁剩低30%一定系责任。加强自约用水意识，注重水资源保护，更要关注健康用水。
3: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4: 喺人海中相遇，
3: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949，
3: 畅行949，与你
4: 一路同行。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专题工作会议召开，以高水平环境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走访调研肇庆本土商贸企业，深耕主业扎根发展，打造有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四会大沙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8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

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报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便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等均是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张爱军强调，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商贸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连接生产与消费上发挥着关键纽带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化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凝心聚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锚定总部经济发展方向，强化资源整合与辐射带动作用，立足肇庆历史人文、农产品、南药等特色资源优势，覆盖吃喝玩乐游购于全过程，开发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联创联动产品，积极推动商贸资源下沉中心镇、工业区等人流集中区域，进一步畅通供需两端需求，增强基层商贸服务功能，助力促消费扩内需，更好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紧密对接城市发展战略，顺应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趋势，学习借鉴胖东来集团等先进理念，推动企业管理模式优化、服务质量提升，积极探索宠物经济、无人零售、绿色餐饮、智慧康养等新赛道，培育壮大经济新增长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属地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以更精准的政策支持、更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本届分享会从过去一年全市法院办理的案件中评选出30件入围案件，其中20件获评三个效果好案件。分享会围绕铁肩护大局、匠心断难案、温情暖人心三个篇章展开，展现法官们在服务大局、破解难题、司法为民中的担当与智慧。每一起好案件的背后，都是法官对法治精神的深刻把握、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坚守、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平表示，本次分享会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案例鲜活、内涵深刻，既是新时代高质效司法的生动缩影，更是一堂极具示范意义的法治实践课。这些案件覆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各个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市法院院长陈洪浩表示，全市法院要坚守政治效果根本遵循，恪守法律效果立身之本，聚焦社会效果价值追求，以高水平审判质效检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审判工作现代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8日，市长薛晓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薛晓雄详细听取市国资委及市属国企关于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国资国企系统在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围绕进一步服务中心工作，做大国资国企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国有资源布局等重点领域与参会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国资国企系统要切实担负起新使命、新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提质增效，锐意改革创新，持续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全力当好肇庆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一要科学制定发展目标，二要做实、做优、主责主业，三要全面夯实管理底座，四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五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公布首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是大沙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七个上榜镇之一。日前，记者走进大沙镇，探寻其发展密码。作为肇庆东大门，大沙镇地处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粤港澳大湾区两小时交通圈、四会港、马房港两大码头通航、三茂铁路、广佛肇轻轨贯穿全镇、江肇等四条主干道路穿境而过，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让其成为肇庆向东看、向东赶的重要节点。自2016年起，大沙镇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为此持续提升，还拥有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等多项荣誉。大沙镇总面积 86.39 平方公里，其中 41.62 平方公里纳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占比达 79.2%， 是肇庆重大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目前，该镇已形成以大产区为核心、三个工业园区为支撑的产业格局，重点发展高端铝型材、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看重其交通与产业链优势，落户于此。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2: 在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望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的出货以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0: 依托两大省级平台，大沙镇汇聚工业企业450余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4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9家，专精特新及国家小巨人企业13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230.01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工业领跑的同时，大沙镇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同步发展，农业生产总值连续6年突破18亿元，打造的肇庆首个千亩美丽渔场入选肇庆市集成式改革典型案例。此外，该镇生态人文资源丰富，城乡融合成效显著。2025年13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327.74万元，7个村收入超百万元。此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会是大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曾富荣：
3: 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3年

0: 我们将牢牢地把握大产区发展的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全力向千亿计特色产业集群迈进，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的样板。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老年群体看病难、体检难的急难筹盼问题，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组织了家庭医生团队，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失能老人的身边。在一村社区，一名96岁高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得知这一情况后，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2: 这是上门体检项目，包括心电图、抽血、血压血糖监测、用药评估和调整，以及并发症筛查等等，主要是为这些特殊老人建立或更新健康档案。
1: 失能老人家属罗女士：
3: 社区的医生时不时就入户询问下病情，服务得几好，责任亦都好详细，好放心啊，有这个团队。
1: 除了上门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还会不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
2: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活动期间，七星岩景区、鼎湖山景区及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成人单点门票5折优惠。当前星湖旅游景区荷花正绽放，清雅荷香漫溢湖畔，景致动人。景区邀广大游客入园沉浸式解锁高品质文旅体验。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近日，佛肇云高速公路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特大桥主体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佛肇云高速公路起于肇庆市高腰区，止于云浮市罗定市，路线全长约 89.9 公里。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按双向六车道时速120公里进行设计，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大幅提升粤西与珠三角核心区的通达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公安部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日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

0: 当地时间17日，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4: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喺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5: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早晨，早晨，早晨，嚟到七点嘅三十二分啊！咁啊，今日咧已经系呢个嘅5月20号啊，吓520啊，喺度咧就都算系一个咧就即系原来唔系节日嘅节日啦，咁啊成为咗咧就一个啦，咁啊因为谐音梗吓520我爱你，咁所以咧成为咗一个咧就少少的又一个情人节啊吓，咁喺度咧就祝天下有情人咧就终成眷属啦。咁啊当然啦，嚟到咗咧就一早嘅时间7:30打开收音机继续听住我哋 FM 94.9咧都会有。我哋粤战体坛嘅节目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我系 Hanson 啊，吓早晨，早晨。咁啊，当然啦，咁啊，我哋嘅节目咧就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咧，7:30-8:00都会咧就喺大电波当中出现嘅。咁另外咧，我哋嘅视频直播亦都同步进行过程当中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通过咧就系听肇庆嘅微信视频号啦。咁啊，亦都可以进入到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多啲互动倾下偈嘅。直接咧打开你部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嘅位置，搜索听肇庆啊，听见肇庆嘅听，肇庆嘅肇庆系啦，冇错啦。咁啊，听肇庆呢个微信视频号咧，咁你可以咧就关注啦，咁啊，并且可以同我哋一齐互动留言啦，吓多啲倾下偈都 OK 嘅。7:33吓，咁啊，首先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呢一单嘅体育方面嘅资讯啦。首先我哋关注一下咧，就系 U17 嘅亚洲杯啊吓。北京时间嘅5月20号嘅2:30，亦即系今日凌晨嘅时间啦。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对阵咧就系澳大利亚 U17 男足嘅比赛啦。咁啊，上半场咧就帥維浩，哇呢、這个名啊相当之靓仔吓，姓帥嘅。多次射门未果，下半场咧就打破僵局。咁另外咧就谢晋咧亦都系咧就替补建功。咁啊最终咧就 U17 男足2-0咧系获得胜利，啊赢咗咧就对手澳大利亚，咁啊晋级到咧就决赛里头啦。咁啊北京时间嘅5月23号嘅凌晨1:00吓 U17。国足将会喺决赛当中咧，系对阵咧就老对手强劲嘅日本 U17 男足啦。喺下半场第49分钟嘅时候，周宇乐嘅前场抢断后送助攻，咁啊帥維浩啦，咁啊亦都系插上咧杀入禁区嘅推射得手啊！U17 男足咧就1-0领先咧就澳大利亚，去到第91分钟咧就系 U17 国足开出任意球，张伯林嘅分球啦，谢晋咁啊转身扫射入网，咁啊 U17 男足咧就系2-0，咁啊领先咧就澳大利亚，并且锁定胜局，咁啊最终咧就中国队2-0咧取胜澳大利亚晋级决赛。咁啊，呢个亦都系咧中国队事隔22年之后咧，再次进入到咧就 U17 亚洲杯嘅决赛啊！喺度咧就恭喜晒我哋呢一班咧就国青嘅小将啊！咁啊，其实从一开始咧呢一班国青小将咧，亦都系被寄予厚望啊！咁啊，虽然咧就喺小组赛前两场比赛里头咧就失利啊！咁但係呢就第三场比赛之后呢咪亦都系呢就迅速地调整好状态。咁从而呢就能够呢咁获得出线嘅机会，并且获得呢就系世少赛嘅晋级资格。咁并且仲喺呢个半决赛里头呢就赢埋澳大利亚添。咁所以呢就真係啦，咁确实呢一届嘅 U17 嘅国足下咁充满希望，值得期待。咁当然啦，佢嘅决赛对手呢就会系日本队嘅。咁日本队呢当然大家知道啦，咁实力都相当之强劲啦。但係我哋又系嗰句啦，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啦。啊好似即係呢几届嘅国字号嘅后生仔们呢，咁都可以呢就有一啲几唔错嘅表现啦。都系可以呢就即係从原来嘅不被看好，又或者不被狠看好，到最后呢计划有变，准备夺冠。所以呢一支国足 U17 展现咗嘅嗰种叫做系落后不气馁，领先不保守。吓嘛，咁啊连黑

阿特同埋澳大利亚两个老对手，可以话咧意义非常之重大。当然，亦都对呢一班后生仔嗰个自信心同埋成长之后嘅嗰种底气系非常之有利嘅。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决赛能够咧，就再接再厉攞埋日本队，咁啊，将会对我哋中国足球嚟讲啊，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鼓舞同埋鞭策。咁亦都希望咧呢一班后生仔们咧决赛能够有精彩嘅表现咧，去弥补同埋日本足球嘅差距啦。咁啊，当然啦，有一样嘢要值得提一提嘅就系咧呢一支 U 十七男足嘅教练咧。其实是一位日本人来的，是一位日本籍的教练来的。那么会不会都有些帮助呢？就是那个意思，帮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会不会在对阵日本的这场波里头呢，是吧，知己知彼呢？那么所以呢我都是那句啦，再遇日本相信自己，相信这一届的年轻人呢能够真正诞生中国足球的未来。在这里再次恭喜我们的 U17 男足，进入到 U17 亚洲杯决赛的这个名额里头啊，晋级决赛啊，犀利犀利。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咧，再同大家睇下咧其他嘅足球方面嘅资讯啦。喺今晚上嘅时间咧，仲有一场比赛咧，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关注。咁啊，讲紧咧就系曼城啊，英超第37轮曼城客场对阵住咧，就系本尼茅夫嘅呢一场波。咁点解值得关注呢？因为如果呢一场波曼城失分嘅话咧，所谓嘅失分就系不能够全取三分，输波或者打平，其实都属于失分噶啦。咁阿仙奴咧就会提前一轮咧就夺冠啦。咁最终咧就呢一场比赛，曼城咧就客场咧就1-1战平咧就系本尼茅夫。咁喺剩低一轮嘅情况底下咧，就阿仙奴以4分嘅优势咧提前一轮咧就夺得冠军。咁而本尼茅夫咧亦都系维持喺第6位，咁亦都获得咗下个赛季欧联杯嘅资格。咁保留咧就欧冠嘅希望。咁因为咧就维拉听日欧联杯如果夺冠，而且维拉入唔到四强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咧就再送多一个欧冠嘅席位咧就俾阿本尼茅夫嘅。咁啊，讲翻咧就琴日嘅呢一场比赛啦，咁啊即系本尼茅夫对阵住咧就曼城嘅比赛咧，其实就本尼茅夫系领先嘅，就首先领先嘅吓，第39分钟咧，咁啊已经系1-0领先噶啦。咁直到去到补时阶段咧，第90+5分钟，洛迪嘅射门中柱弹出夏兰特嘅补射破门咧，先至将呢个比分咧就系改写成为1-1嘅啫。曼联赢唔到，唔好意思，曼联球迷，我讲错咗，系曼城赢唔到。咁亦都意味住领先4分嘅阿仙奴咧，提前夺得今个赛季咧英超嘅冠军啦。咁喺训练基地集体观看本场比赛嘅枪手们咧，可以话疯狂庆祝。北伦敦嘅大街小巷亦都系一片节日般嘅欢庆景象。当然我朋友圈都系啦，原来我朋友圈都好多阿仙奴球迷噶。咁而赛后咧，格迪奥拿接受采访嗰阵时，亦都祝贺阿仙奴夺冠啦。祝贺阿仙奴，祝贺阿迪达，全体员工、幕后工作人员同埋咧球迷咧。恭喜他们获得英超冠军。咁亦都问到他自己会不会离开曼城的时候呢，他说首先我要跟我的主席谈一谈，因为我们决定在赛季结束之后再坐下谈一谈，然后我们就会做出决定的了。我还有一年的合同，我不会在这里告诉你们的，我先要跟我的主席、我的球员、我的团队成员去谈一谈先得这样。阿仙奴咧就已经系事隔22年啦，咁啊再次夺冠噶啦，咁啊亦都系咧就队史第14个顶级联赛冠军，亦都系第4个嘅英超冠军。而44岁54日嘅阿迪达，亦都成为咗历史上面咧，咁
咁啊，拎

英超历史上面啊，第二后生嘅冠军主教练。咁啊，仅次于咧就2004年5月份，亦即系当时42岁94日，同埋咧就系2004至05赛季啊，同埋咧就2005至06赛季嘅43岁94日喺车路士夺冠嘅摩连奴啊。系啦，咁喺度咧亦都恭喜埋咧就阿仙奴啦啊！事隔22年咧，咁啊夺得咗呢个英超联赛嘅冠军啦。咁我以为咧就呢、這个即系悬念会保留到最后一轮啦啊，居然啊唔使啊，咁啊就喺提前一轮咧就令到曼城再夺冠嘅梦想嘅破灭啦。咁啊睇翻成个积分榜咧，就基本上都比较地稳阵噶啦，前四或者前三啦，第一位咧就冠军就阿仙奴啦，咁第二咧就系曼城啦，咁第三就曼联嘅，咁啊曼联咧就亦都系重返呢个欧冠吓。降级嘅咧就应该系班尼同埋咧就狼队啦。咁呢个咧就系英超方面嘅一个局势啦。咁啊，英超仲有一轮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再睇睇中超方面啦。北京时间嘅5月19号嘅晚上8点钟，喺2026赛季中超联赛嘅第13轮咧，成都蓉城主场对阵上海上港嘅呢一场比赛咧。咁亦都系咧就上演下，咁上半场咧就颜骏凌啦吓，咁亦都系咧就屡次地扑救啦，咁下半场李新祥嘅单刀破门，最终成都蓉城0-1咧就不敌上海海港，咁啊遭遇咗赛季嘅首场失利，咁而后者即系终结咗4轮不胜嘅尴尬啦。嗱，成都蓉城咧喺今场比赛之前咧系豪取9连胜嘅，咁亦都系提前锁定咗本个赛季联赛嘅半程冠军。而且亦都是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而海港呢真是4轮不胜。这场比赛里头就颜骏凌亦都是上半场有很多次的很精彩的扑救啦。但去到第70分钟，咁啊，李安纳度嘅直塞，李新祥嘅单刀破门咧，就蓉城主场0-1落后海港队。咁啊，最终咧就蓉城0-1就输咗俾海港啦。咁啊，亦都系咧就结束咗咧就系9连胜嘅。咁呢个咧就系中超方面嘅情况啦吓。另外咧就亦都关注一下咧，就系世界杯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啦。5月19号，葡萄牙国家队亦都公布咗咧，就美加墨世界杯27+1嘅大名单。咁啊，呢个一句根据呢个葡萄牙媒体透露咧，系为咗纪念意外离世嘅利物浦前锋咧，就系祖达嘅。咁啊，总体而言咧，就西班牙籍嘅教练咧，就系罗伯特马天尼斯嘅选择咧，就并冇令人有意外之处嘅。咁啊，只不过咧就系带咗第四门将咧，就作为备用嘅。咁啊，众多名将咧，亦都系悉数入选啊。其中最令人瞩目嘅咧，仲系41岁嘅 C 朗啊。咁喺连续参加5届世界杯，并且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波入之后咧，阿 C 朗咧亦都系即将创造连续参加6届世界杯嘅纪录。咁啊，当然呢项纪录仲有其他人有望达成嘅。包括美斯啦，同埋咧就门将嘅奥祖亚啦，咁啊只不过咧就系阿根廷同埋咧就系墨西哥国家队目前嚟讲暂时都未公布咧就世界杯嘅名单吓。咁啊名单方面咧就都同大家用都数一数啦吓，门将方面咧就系、是。啊，迪亚高哥士打啦，咁啊，嚟自咧就波图方面嘅，
咁另外咧就有狼队嘅约泽

0: 殺啦。
1: 咁啊，嚟自咧就係史布廷嘅路爾斯華啦，咁啊以及咧就係嚟自咧就根克勒比利吉嘅列卡杜韋略嘅。咁啊後衞方面咧，曼聯嘅特洛特啦，咁啊曼城嘅紐尼斯啦。以及咧就费伦巴治嘅斯梅多啦，干沙路啦，嚟自巴塞嘅，巴黎嘅文迪斯啦，咁啊以及咧就系、是、葡萄牙体育Sporting 嘅呢个嘅干沙路伊纳西奥。维拉里尔的韦加，以及就曼城的鲁宾戴亚斯，同埋就宾菲卡的托马斯阿卢霍。中场方面呢，就利亚德新月的利维斯，马略卡的科士达，以及巴黎的利维斯，巴黎的维迪尼亚，以及就是班奴费南迪斯，当然来自曼联啦，以及呢就是贝纳杜斯华来自曼城的。前锋方面呢，就刚才我们讲到啦，包括有斯朗啦、菲利斯啦、特林康啦、孔塞桑啦、尼托啦、里昂啦，以及呢就是格迪斯的，以及咧就系干沙路拉莫斯，咁啊呢啲咧就系嚟自咧就葡萄牙嘅27人嘅名单啊。咁啊当然啦，之前咧亦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咁啊巴西队方面咧亦都公布咗咧就系呢一个世界杯嘅大名单啦。就尼马咧就入选噶，巴西队公布咗咧就26人嘅名单咧就尼马入选嘅。咁啊，陆陆续续咧，应该就会系各支世界杯嘅球队都会慢慢地咧就公布翻咧就自己嘅嗰、那个世界杯嘅阵容噶啦。好，继续听紧嘅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喺直播间里边同大家一齐多啲倾下偈嘅。咁当然啦，亦都欢迎你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听肇庆呢就留言同我哋互动下。接下嚟我哋听返首歌，听首歌仔之后呢返嚟继续都会同大家呢就係、是、去分享返啦其他嘅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

0: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1: 咁啊，嚟到咗7:56啊，咁啊，最后时间咧，同大家咧就关注翻咧，就系我哋嘅呢个粤超同埋粤 BA 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啦。咁啊，讲紧咩资讯咧？当然就系预约资讯啦，吓。首先我哋关注咧就粤超方面啦。咁啊，粤超嘅第四轮嘅门票咧，将会喺咧就今日晚上嘅时间咧就系结束咧，就系预约噶吓。咁啊，截止预约嘅，咁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留意翻啦。咁啊，刚过去嘅呢个第三轮嘅粤超联赛咧，9场比赛一共入咗29个入球嘅。入球数高产嘅同时，仲出现咗例如好似云浮队韩杰文嘅一种超远世界波咁高质量嘅入波啦。咁所以咧赛事非常之精彩啊！去到第四轮嘅话咧，同样亦都会有咧就系强强嘅对话嘅，例如咧西区第三同嘅都系西区第三嘅我哋肇庆队同埋西区第四嘅佛山队咧，今轮比赛咧亦都会展开咧就强强对话啦。咁佛山队上一轮客场攞低大胜，咁今轮比赛亦都作客主场，咁咪应该讲系喺主场啊，所以咧就嗰种战士嗰种士气咧就正旺啊。咁当然我哋肇庆队上一轮同样亦都赢波啦，咁攻击力目前同湛江队咧就并列西区第一嘅，咁所以呢一场大战啊，肇庆队作客去到佛山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嘅呢一场西区嘅大战咧，强强对话咧，亦都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关注嘅。咁所以嘅话，如果你仲未预约嘅话咧，诶，依家仲有时间吓，因为截止嘅时间会去到今日晚上嘅10:00。换言之，你依家都仲可以攞出部手机，打开呢一个嘅小程序。咁进行呢个预约啦。微信搜索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咁可以咧就关注咧广东省足球协会或者广东发布等等嘅官方公众号啦。咁通过菜单栏粤超购票进入到专属嘅官方购票小程序，咁完成呢个预约嘅吓。咁记住啦，晚上嘅10:00，今日晚上嘅10:00呢一场比赛嘅预约咧将会咧就截止。票价当。

0: 然都唔需要太多嘅宣传咧，就$8嘅，请大家揸紧时间啦吓。咁啊，除咗呢场比赛之外咧，西区仲有其他嘅比赛会进行嘅。咁啊，包括咧就系排名前二嘅湛江同埋广州会同时作客啦，就分别会面对咧就云浮同埋阳江嘅吓。咁而且两支尚未取得过胜利嘅球队主场抢首胜嘅欲望都系十分之强烈嘅，所以绝对亦都唔会俾湛江同埋广州就轻易过关，冷门就随时出现啦。咁如果一旦湛江同埋广州被爆冷，咁佛山同埋肇庆获胜方就有机会咧就系渔翁得利就竞争榜首，所以双方嘅战意都系拉满嘅。佛山云秀山体育场能唔能够会有经典局面出现呢？我见我哋好多嘅球迷都已经摩拳擦掌㗎啦。咁当然啦，粤 BA 嘅第八轮嘅应该第九轮嘅赛事嘅预约呢亦都系呢就进行当中。截止时间都系今日晚上。咁今日晚上嘅10:00。咁粤 BA 第九轮嘅比赛嘅预约呢就会系截止㗎啦。咁第九轮呢我哋肇庆队亦都系最后一场比赛啦。咁粤 BA 最后一场比赛将会作客去到呢就系粤西嘅茂名啊。咁同茂名嘅呢一场呢就为荣誉而战。只要赢咗茂名，我哋喺排名方面呢就唔垫底啦。咁所以呢一场比赛都系看点满满，肇庆加油啦。好啦，咁大家揸緊时间预约，结束截止嘅时间都系今日晚上嘅10:00。希望大家都预约成功啦。
1: 早上8:00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专题工作会议召开，以高水平环境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走访调研肇庆本土商贸企业，深耕主业扎根发展，打造有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四会大沙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8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 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